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

0: 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四所一亭进村来，40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星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星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星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星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 目前全县落实冷粮蔬菜10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

0: 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锰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4所疫亭进村来，40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4所疫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衍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新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新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锰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

0: 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锰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 7.8 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杏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 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嗦皮，吃的时候不要嗦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嗦，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 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

精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
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10位，西林那依高《红尘客》。

这首歌仿佛是不同时期的陈慧琳在进行对唱，来自陈慧琳的《光年》。我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以轻快温柔的民谣风格讲述时间、成长与等待的主题。我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以轻快温柔的民谣风格讲述时间、成长与等待的主题，表达了傅辛博时隔多年回归音乐的真挚心声。傅辛博说，这是一首关于时间、成长和等待的歌，里面藏着很多我想说的话，或许也有你的故事。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叶倩文在2025年重新演唱《零时十分》为自己庆生。林子祥给叶倩文写的第一首歌《零时十分》是在卫生间创作的。林子祥说，那里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关上门就想录音室，在那里特别有灵感。叶倩文在采访中说，感谢林子祥为他写的《零时十分》，因为就是这首歌，他送了一个终身事业给我，自己生命和事业的路像因这首歌而转变。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叶倩文与林子祥在演唱会中多次深情合唱了这首经典曲目，展现了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来自叶倩文的《零时时分》。月是故乡明，照亮游子心。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胡夏的《圆月》，从个人思乡到全家团圆，再到海峡两岸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从私密情感到普遍共鸣的升华，将中国传统乐器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圆月》在小家大国共同团圆情怀当中升华，层层递进，共抒此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颈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

0: 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容易上火，那么你知道上火的人怎么吃才能降火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蔬菜家族苦苣芹菜，苦苣也是典型的苦味蔬菜之一，最常见且最营养的吃法就是凉拌，所以常见于大拌菜当中。如果您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其实芹菜也有一点苦味，它有一定的健胃利尿调节血压的作用。芹菜对血压的调节作用首先来自芹菜中的芹菜素，建议高血压患者首先以药物为主体控制血压，在此基础之上适当的辅助用芹菜或者是芹菜汁儿来帮助调节血压。但应该注意的是，芹菜里的钠离子含量比较高，因此也不宜多吃，推荐正常成人每人每天吃200到300克。水果家族柚子，柚子是热量非常低的水果，含糖量又低，尤其是西柚等，还有苦味，是糖尿病人或者是肥胖患者吃水果非常好的选择之一。而且柚子吃进去以后不会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反而使人有轻度的不太想吃饭的感觉，也就是饱腹感。但不太想吃饭并不意味着不能吃饭，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柚子，但是不能超量。另外，柚子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柚子在瘦身方面的功效也不小，因此适合年轻朋友。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水果，因为柚子里面含有丰富的钾离子，可以保护心脏，有助于稳定血压。柚子一般是分成一半一半来吃，进食量每天不要超过3瓣，一天2瓣，这个量比较合适。而且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吃，早上空腹不要吃，基本吃水果都要遵循这样一个时间安排。挑柚子选同样大小比较重的，水分含量比较高，外观上尖下宽，表皮发黄或者是橙黄且细腻光滑，是成熟度比较好且比较新鲜的柚子。主食家族苦荞麦，苦荞粉蛋白质由19种氨基酸组成，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相对齐全，其余尚有组氨酸、精氨酸和天门冬氨酸、谷氨酸等9种半必需和非必需氨基酸，是目前主食中蛋白质氨基酸种类最全面的粮食之一。研究表明，苦荞麦的营养成分，比如粗蛋白、脂肪含量、粗纤维、维生素 B1、烟酸、维生素 B2， 比大米、小麦和玉米等主要淀粉类粮食要高。苦荞麦中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

0: 中尤以镁、钾、铁含量最高，镁是小麦面粉的4倍，大米的 3.5 倍，钾是小麦面粉的2倍，大米的 2.3 倍。研究还发现，苦荞麦还含有抗氧化作用的微量元素硒，同时还有对脑神经有健康作用的油酸、亚油酸，占到 80% 以上。另外，苦荞麦中含有的膳食纤维，特别是可溶性膳食纤维，对人体血糖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粗粮当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苦荞作为粗粮的代表，比细粮更适合糖尿病人。不过要注意，肠胃道功能弱的朋友应适当的控制食用量。除了这些之外，野菜中的蒲公英、瓜菜中的瓠子、水果中的橄榄和饮品中的苦丁茶、咖啡也都是具有苦味的好食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食物发苦了就是坏了，比如瓜菜如果发苦了，最好就不要吃了。而且特别强调，吃苦是好事，但要适量，不可顿顿大量吃，毕竟有些苦味食物是有微量毒素的。现在很多人热爱苦瓜、苦茶等苦味的食物，有的人则不能忍受，这不仅跟身体结构有关，一般由遗传决定的，还跟后天的培养以及文化传统有关。有一种丙硫氧嘧啶的物质，适合作为测苦味的工具，大约有 25% 的人尝不出它的苦味， 50% 的人觉得一般苦，而另外 25% 的人则感觉非常苦。感觉非常苦的这部分人被称为超级品尝者，而尝不出苦味的那部分人大概也被称为苦盲。但是丙硫氧嘧啶只是众多苦味物质中的一种，超级品尝者通常对其他的苦味物质更加敏感，也有一些并不见得。这也就可以解释，虽然平均4-5个人中就有一个苦盲，但却几乎没有听说过谁不知道苦是什么味道。在各种味道当中，人体对苦味的敏感度最高，通常密度为几十万分之一甚至更低的苦味物质就能尝出明显的苦味，咸味 0.几% 的浓度才能感知到，而甜味要到几%的浓度才能感觉得到。这个差异说明了安全性的差异，所以一定要意识到，苦味通常是身体对有毒物质的警示，不可忽视。
1: 常口干口臭是什么原因？如何预防和改善这一症状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有些朋友会经常有口干的症状，并非只是单纯的口渴、缺水。也许平时症状不明显，但当发烧、感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便会意识到唾液的重要。它可以润湿及清洁口腔，辅助吞咽及消化。口腔内有唾液，牙齿就不容易附着菌斑，生长龋齿。但如果您长期口干且不能有效地缓解，就应该到口腔科进行检查了。而能够引起口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这几点。一、真菌感染，这是口干的常见原因。有些人戴假牙久了就容易真菌感染，主要以白色念珠菌感染为主。可以将假牙取下，在挨着口腔黏膜的一侧刮几下，进行涂片在显微镜下检查，或留取唾液培养检查，这样就可以确诊是否有真菌感染。如果有真菌感染，那么给予相应的抗真菌药物就可以治愈了。二、药物应用抗胆碱类或者是某些抗高血压等药物，会使唾液分泌减少而导致口干，这个时候需要通过医生询问病史，从而明确是何种药物导致的口干，停药或换药，口干的现象就会缓解。三、不良习惯，如果你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那么你一定有发现，每次抽完烟、喝完酒

0: 就会容易出现口干的症状，需要大量喝水才能缓解。对于腺样体肥大的人来说，会有张口呼吸的不良习惯，导致唾液消耗过快而引起口干。四、全身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患者本身代谢存在问题，所以也有可能导致口干。五、鼻咽癌或者是其他面部肿瘤，这样患者在接受放疗之后会引起大小咸腺细胞实质性萎缩，导致唾液分泌量减少，因此癌症患者通常需要不断的补充水分才能防止脱水。六、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不单是口腔科的病症，是一种自身免疫病，需要口腔科、眼科、风湿免疫科等多科室会诊来确定。这种病目前在预防和治疗上没有较好的措施，严重的时候吃固体食物无法吞咽，需要用水送服。伴有眼干、腮腺肿大、关节炎、血管炎等症状。通常到口腔科检查的时候，医生会先观察口腔黏膜是否干燥，是否有真菌感染典型性的舌乳头萎缩，还会通过唾液流量实验来判断唾液分泌是否有问题。除了放射治疗和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口干是唾液腺分泌出现问题以外，其余的都可以针对病因治疗。对于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口干，可以多喝水，注意口腔清洁，避免继发真菌感染等口腔问题。如果严重的话，需要使用人工唾液或者是促进唾液分泌的药物。那么如何预防以及改善口干的症状呢？这里为大家整理了以下五个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经常补充水分。口干最常见的原因是身体缺水所引起的，因此要预防口干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补充水分，每天让自己喝足八大杯的水，以防止脱水。二、戒除不良习惯。抽烟喝酒除了会引起口干之外，也会伤害身体的健康，因此最好戒除你的烟瘾和酒瘾，才能保持身体健康，避免口干的症状。三、拥有充足的睡眠。有的时候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虚弱，导致体内器官耗损，出现口干的症状，因此让自己获得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每天让自己睡足7到8个小时。四、经常身体检查。如果你不断地补充水分还是无法改善口干的症状，有可能是因为疾病所导致的，因此定期的接受身体健康检查，以防止任何可能性的疾病。五、吹冷气放杯水。很多人经常待在冷气房中，导致身体缺水，皮肤过干，除了需要不断的补充水分之外，你最好在身边放置一杯水，可以帮助改善干燥的情况。生活中经常有一些人除了会感到口干，还会觉得口臭。其实口臭与饮食关系非常的密切。第一种，酒。酒精是一种利尿剂，饮酒过多容易导致嘴巴、大脑和身体缺水，同时也会阻碍唾液正常分泌，而唾液中有很多可以分解并冲走有味细菌的物质，所以一旦过量饮酒必然会加重口臭，建议在饮酒过程中尽量喝一点白开水。第二种，薄荷糖。很多薄荷糖说是可以清新口气，消除口臭，其实弊多利少，一旦薄荷醇从口中消失，口中怪味会迅速反弹并加重。大多数薄荷糖含有蔗糖，也就是细菌的美食，细菌在分解糖的过程中会释放硫化物，因而会加重口臭。第三种是肉。如果吃肉过多会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超过身体的需求，身体就会将其分解为碳水化物用作能量， 分解过程中会产生氨，有一股尿臭味，它们会通过口腔排出体外。第四种是干果，干果不仅含有大量促进细菌滋生的糖，而且含有大量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更容易导致口腔以及牙缝间糖的聚集。吃完干果一定要及时清理牙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简便自查的方法来及早地发现口臭的征兆。一、刮舌头，用牙刷蘸水轻刮舌苔，如果舌毛泛黄，说明很可能有口臭。二、闻口气，拿个干净塑料袋或纸袋对里面呼气数秒，如果有异味，说明可能有口臭。三、闻牙线，刷牙前先用牙线清洁牙缝，如果牙线上有怪味，说明口腔菌数量多，口臭风险大。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荔枝作为夏天常见的水果之一，对于爱吃荔枝的朋友，那么怎么防止吃上火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喜欢吃荔枝但又怕燥热的人，可以把荔枝连皮浸入淡盐水中，再放入冰箱里冷藏后食用。在吃荔枝的同时，也可以多喝盐水，也可用20-30毫克生地煲瘦肉或猪骨汤喝，或与蜜枣一起煲水喝，都可预防上火。荔枝属性温燥，阴虚火旺的人最好少吃，每一次最好控制在半斤以内。如果正在长青春痘、生疮、伤风感冒或有急性炎症时，则不适宜吃荔枝，否则会加重病症。大家都要注意，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得太过火，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哦。今天的小妙招你学会了吗？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是怕把车子给伤了。对现在的车子来说，担心得有点过头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3: 对于现在比较新的车子来说，夏天熄火停车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特意的去关闭空调的。你担心那些问题，厂家也是会担心的，也自然是在解决的。天冷的时候，你要一件厚衣服，要有一条厚秋裤，你问你妈妈，一般她都有啊。那大家关心比较多的问题是熄火的时候你不关空调，那下次启动车子的时候，你这个蓄电池既要给这个启动机供电，又要给这个空调供电，会不会造成什么电路过载，损伤电瓶或者电不够？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有点多虑的啊。汽车启动的那一瞬间啊，这个电瓶会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的啊。邱维、玉苗在北京汽车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的《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汽车启动的时候会切断与启动无关的大功率负载。鼓风机啊，车窗玻璃加热器啊，等等等等，集中电量给启动机使用的。说真话，就是你汽车咯咯咯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你把车子打着是最关键的那个事儿，其他那些无关紧要的设备啊，它都自动可以给我们停一停，关一关或者弱化一下。这就好比高考的那几天是吧，高一高二的学生都是放假的呀，目的就是给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没什么跑来跑去吵来吵去这种事情，也不相差这么一两天，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这熄火的时候不关空调，你下次用车的时候发动机启动就困难了呀。那虽然压缩机确实是靠发动机直接给带动的啊，但是车子启动的时候压缩机啊有缓启动功能啊。陈昌瑞等人在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啊，外控变排量压缩机缓启动控制策略研究上面说啊，为了降低压缩机对发动机转速的冲击，一般呢都会给压缩机配置缓启动功能的。那当车子启动的时候呢，压缩机的这个动力输入它会被切断的，当处于低转工况的时候，压缩机的转速是缓慢提升的，不会一下子增加发动机的负担的啊。说实话，哪怕你就是那个 AC 按钮开着嘎嘎嘎嘎发动了，压缩机也是不会立刻工作的。那比如说啊，有离合器的压缩机，你看压缩机也有离合器的啊，在车子启动瞬间离合器它是不会接合的，等到车子发动之后离合器才会把它接起来啊。那么除了对汽车设备的担心，有些朋友建议熄火前把这个 AC 关掉呢，是让鼓风机啊把空调管路吹吹干，防止这个产生异味霉变。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直接熄火的话呢，空调管路里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热空气呢就会在空调管路里面产生冷凝水，这东西啊有可能会导致细菌滋生。但是啊，要想把空调管路里的冷凝水吹干，并且温度和外界温度相同，得提前很长时间就把 AC 关掉了。那车里的人早就是热死了，像没开空调一样了，前面的冷空调都白开了啊。所以啊，现在的很多车子啊都有鼓风机延时开启的功能的，自动会把你这个操作给它搞定的啊。陆平等人在上海汽车期刊发表的论文啊，鼓风机延时开启功能对空调箱排水性能影响研究上面讲啊，为了确保空调系统在运行完之后通过自行对空调箱内部部件进行通风除湿，起到干燥蒸发器表面及抑制细菌滋生霉变的问题呢，车子一般都是会增加鼓风机延时开启的功能的。你比如说目前比较典型的模式呢，是在车子熄火停车后，你已经停车之后了，熄火之后，这个空调鼓风机啊会以7伏的电压自行启动运行个30秒，随后再停止600秒，同时重复4次。那当然了，车子不太一样，控制逻辑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啊。有些车子也许是熄火后继续吹一段时间，直接吹到差不多再关也有，反正他们是惦记着的。总的来讲，夏天停车熄火不需要去担心任何问题，直接熄火锁车走人就行了。比较新的车型的话啊，像什么蓄电池过载、发动机启动困难、空调管路容易滋生细菌有异味等等问题，厂家他们如果自己开车，他闻到了，他难道自己不解决吗？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的，不用太担心啊。
2: 最近有个朋友问，他的车在 4S 店保养完以后，油耗比以前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3: 车子换完机油出现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多的，就好像我们吃完东西肠胃不舒服，

0: 块会降下来的啊。史晨中、阎万祥发表在车用发动机上面的论文《低粘度机油在汽油机上的应用研究》里面有讲到啊，这新油啊，在运行前六小时内，由于发动机各摩擦负的剪贴作用，机油的100摄氏度运动粘度呢下降明显，下降幅度呢在26%到32%，25小时之后趋于平稳。因此啊，刚加时候马上感觉动力下降、油耗增加，也是不用过于紧张的啊，可能开一个星期之后就正常了。第二种可能性啊，机油型号不一样了，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车子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的。王朝征、张鹏辉发表在《润滑与密封》上面的论文《汽车润滑油粘度变化对发动机的影响及预防探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润滑油的粘度过大，发动机工作时克服润滑油内部摩擦所消耗的功率就增大，使得有效功率降低。哎，这就好像你用筷子在水里面搅动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你在糖浆蜂蜜里面你搅起来你就费劲了，一个道理啊。史晨中、贺娜等人发表在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低粘度机油对汽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冷机状态下 5W-30 机油相比 0W-20 的机油呢，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说真话啊，就是全转速范围内机械损失它都是存在的，那么动力损失增加要达到相同的速度，那就要费更多的油，和我们人是一样的，你使的劲儿更多，你就要吃更多的包子啊。那刚才的那个论文里面也讲到过，相比于 5W-30 0W-20 全 MAP 节油率呢是 0.694% 到 0.733%， 不用记得了。说人话，如果你原来用的是低粘度的机油，你突然换成高粘度机油了，油耗肯定是会增加的啊。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是机油加多了，哎，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啊。倪伟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机油加注量对发动机性能影响的研究》上面他做实验的啊。这发动机在最大转速5750转的这个时候啊，这机油液位分别处于机油标尺的下限和上限的时候，测得的最大的机械功率损失呢，分别是-29.9千瓦和-34.5千瓦，你看相差15%以上了。打个稍微夸张点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原本呢是只搅动一盆水，现在呢一盆水变成一缸水了，你要把它搅得转起来，你花费的力气就是更大，那这发动机费的力气更大，就是油耗更大的意思啊。最后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加到了假机油啊。牛英伟发表在《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的论文《使用副厂件的那些事：一、假冒伪劣机油几率引发的故障实例》里面啊，有讲到过啊，这车子使用假机油，发动机内会出现大量的沉积物，并且会造成发动机严重磨损，出现噪音大和动力下降的故障，就好像我们人吃坏了肚子会出现腹泻、浑身无力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啊。那么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其他的问题啊，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排除解决的。那最容易判断的呢，就是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啊。机油粘度可以问一下当时保养的师傅，如果是有带机油桶回来的，你直接看桶上写的也更方便啊。那真要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和之前不一样的话呢，查一下车主手册。一般来说，哎，大一个粘度等级的机油也是允许使用的。你像这种本田雅阁推荐使用的是超低粘度机油，或者是 0W-20 的机油，但是 0W-30 5W-30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啊。那根据实际的那个需求和情况，当然了，如果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不能用的那些，那我们不行，倒进去也得马上去换回来啊。那机油液位的话呢，是可以用随车附带的那个机油尺来看一下的。那一般呢，机油加注量呢是在机油尺刻度的1/4左右，如果没过机油尺啊，就是代表机油加多了啊。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抽出来的，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些大一点的针筒啊，再来一根输液管自己来就是可以的啊。不过要注意啊，不要一次抽太多，一般抽一点之后用机油尺再检查一下机油量，保证这个机油在机油尺最高的刻度之下就可以了啊。那么机油粘度和机油量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可以先开一个星期试试看，如果还没有缓解，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加到假机油了，可以将机油放出来拿去检验啊。如果真的不幸加到假机油，最重要的是保留证据，然后索赔挽回损失。总的来说呢，这个车子换完机油动力下降油耗升高呢，要么是加到了假机油，要么就是换的时候师傅搞错了型号，或者说我们自己加了一个保养手册不支持的这种情况啊，那也可以自己简单来判断一下哪里出问题，对症下药就好啊。
1: 开车时，手机导航和接听电话是必不可少的操作，这时候一款稳定可靠的车载支架就显得尤为重要。市面上有很多车载支架，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不仅能提升驾驶安全性，还能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0: 车载支架种类很多，有的不错，有的恼火，有的贵，有的贵了还没什么用，这挑起

有点就是买珠宝玉石的这种味道了啊！你说值钱吗？好像都值钱，合适吗？不一定合适了啊！这手机支架底座有好多种，最不推荐的就是用真空粘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的。这种装在挡风玻璃上的支架呢，会影响视线，我们先不讲好了。夏天的时候你挂在前挡风玻璃，太阳在那边直射，还有可能会导致手机过热无法工作啊！蓝凤虫等人发表在湖南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成员舱内温度场的树脂仿真及试验研究里面啊，有对车子进行了一个暴晒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啊，那仪表板这种太阳直射的这种部件呢，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到65摄氏度，天花板这种晒不到的没有直射的呢，最高只有46摄氏度，即使开了空调，受到阳光直射的部件这温度也会比其他地方要高上不少的。苹果手机举个例子，买的人也不算少对吧，那官网上它清清楚楚写在那边的，温度介于-20摄氏度和45摄氏度之间使用，而且还明确提到啊，长时间将设备置于阳光直射下，以及在高温或者阳光直射环境下使用 GPS 跟踪或者导航功能，会导致设备性能的改变。然后用真空贴或者不干胶之类的这个粘在仪表台上面的这些手机支架也不是很推荐。这种支架虽然呢，比这个挡风玻璃型的要好一点，但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遮挡视线的问题，而且手机依然是处于太阳直射的位置，并且一些高级的车型采用的什么糖塑发泡啊、真皮等等这种工艺的软质的仪表台，还有可能你一踢就把它给搞坏了，还留下个印子，这个就比较麻烦。好比说啊，你拿嘴用力吸这个手背，吸到后面是不是会留下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印子的？就差不多这种感觉了。那你这个车子这个印子可去不掉啊。那么出风口的支架相对来说就要好一点啊。一来呢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手机被太阳直射到，二来呢也不用担心真空贴搞坏我们自己的爱车的仪表台啊。那么空调出风口本身也算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康胜利等人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出风口风向调节失效形式研究及结构优化》上面他做了个测试的结果，这样的啊，这空调出风口那个叶片啊，它的这个耐特大力度可以达到100牛以上，相当于是这个出风口的叶片你掉一个西瓜它也不会坏，那你放一个手机问题不会太大啊。那不过啊，这种支架它不是把这个出风口给挡牢了吗？你冬天吹热风还有可能把手机吹到死机的，那需要手动单独关闭放支架的那个出风口。而且呢，由于出风口叶片它是活动的嘛，所以说啊，这个夹在叶片上的支架稳固性相对也是会差一点的啊。那么想要避免刚才说的这些缺点呢，就要说到比较推荐的一种支架，叫做 CD 槽式支架，有没有听说过啊？那这种支架是固定在 CD 机的碟片口里面的啊，和出风口支架一样是可以防太阳直射，还不遮挡出风口的。而且呢，由于 CD 口是固定的，这支架也比出风口是更稳固啊。那如果车子中控台上是有 CD 机的，这种底座支架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出风口式的，再然后呢才是仪表台和挡风玻璃式的。那么除了底座，手机支架的夹子也有不同种的类型。磁吸式的虽然看上去很方便，只要把磁铁片用胶粘在这个手机背面，然后放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根据电子科技大学严鹏飞所著论文啊，基于弱磁传感器的电子罗盘设计及干扰补偿算法研究上面说啊，这电子罗盘载体上的软磁材料和硬磁材料会对罗盘造成软磁干扰和硬磁干扰。简单讲啊，你手机背后放了那么大块磁铁，有可能你的电子罗盘工作嘛是工作的，但是它的工作是被影响的，图画叫做不准啊。那重力感应式的夹子呢，是采用机械的联动机构的，让手机依靠本身重力下压底部的钩爪，带动两侧的夹子夹紧手机，取用的时候呢也还算方便。但这种支架由于联动触发机构是底部的钩爪，所以说固定好以后呢，手机是不能侧过来的，那你横过来就夹不住了嘛，对不对？而且呢，由于一般的这个手机重量也只有100多克的样子，所能产生的重力呢也就是1到2牛，那如果再除去联动机械的损失，实际上支架能够提供的夹紧力是有限的，你放上去之后啊，稳固性是比较一般的，也有可能是会有晃动的。那么再来讲一个机械卡扣式的这种夹子啊，不过它有很多种类型，但大多数稳固性都还不错啊。那不过这种夹子用起来比较麻烦，你需要手动嘛解开这个卡扣，把手机这个放进去，然后再走动，哒哒哒哒哒给它锁紧，或者咔嗒一下锁紧。那基本上取手机的话，这个操作都是需要双手的，你单手肯定是取方搞不定的。行车过程中，什么车子稍微边上停了停，想手机拿下来，支付宝扫个停车费，
这种你要两个手来了，一个手搞不下来了啊，那这个必须要停车再来操作。那还有一种夹子呢，一般是带传感器的，只要检测到这个手机啊靠近了这个支架啊，在这个电机它就会自动咯按下啊，就是把这个手机给它夹紧。那想要取出手机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拿你个触摸键或者怎么样开关按一下，它就弹开来了啊，你单手就可以操作了啊。而且呢，电机提供的这个夹紧力呢，比重力感应

0: 字的要大很多，也不用担心什么磁铁干扰啊什么什么的啊。也有缺点的嘛，贵嘛，对吧啊？那么除了底座和夹子这两个主要部件，连接件也是需要注意的。有的支架呢，它是用塑料卡扣，连接底座和夹子的，这种有可能不会太稳固，用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你甩了一下，和朋友聊嗨了碰了一下，或者说高速过个坎沟沟啊，减速带啊，手机有一定的几率它是会震的掉下来的，就好像你挂在墙上的这个钩子啊，你就只用胶水也不打螺丝的，那这个钩子有可能没多久有可能没粘好掉下来啦，或者说是挂的东西太重了掉下来了，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尽量选择底座和夹子是固定死在一起的，或者说有额外锁定机构的，你比如说底座的那个球头，塞进这个爪子的凹槽之后啊，可以再旋钮给它上上死的那种，有可能像都会不错啊。那总的来说 CD 潮湿的电动支架是最好用的啊，但是呢你得有个 CD 机啊，要看这个车型了。那其次的话呢，出风口的电动支架也还可以的，如果这个夹子不买电动的话，那机械卡扣式和磁吸式也是可以的啊，两者注重的方向不太一样，一个安全性更好，一个会更方便一点。那重力感应式的呢，方便它不如磁吸的，安全不如机械卡扣式的啊，并不是特别的推荐了啊。
1: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的确娇贵一点，和传统 AT 不太一样的，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的确娇贵一点啊，和传统 AT 不太一样的，就好比说都是辣菜，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口味还是不同的嘛，有的干辣，有的麻辣，有的香辣，对吧？那第一个不能做的事情呢，就是长时间激烈驾驶，这个主要是受限于它这个 CVT 结构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提到过很多次啊，总体来看呢，有点像是小时候玩的这种溜溜球啊，两个连在一起的那种啊，和其他种类的变速器不太一样的呢，是 CVT 啊，它没有这个齿轮啮合来传递动力的。在吉林大学陈志刚所著论文基于锥轮位移的无级变速器传动比控制方法研究上面有讲到过，这无级变速器呢是依靠锥轮夹紧中间的金属带通过夹紧力来传递这个动力的，那这种通过摩擦传递动力的方式呢，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发生过热，就好比说你正常走路你鞋底总不会烫吧，但是激烈的篮球比赛你一场打下来，你手去摸摸这个鞋底可能就是挺烫了，你如果穿拖鞋有可能脚都要没皮了啊。那本田思域举个例子，不少车主朋友有反映的，20分钟以上不停歇的激烈驾驶，你比如说连续三路攻弯啊，马路红绿灯反复弹射起步之类的，就可能会导致变速器过热，触发变速器的过热保护啊。第二个点呢，就是冷启动之后呢也不要激烈驾驶，这点所有车子都是一样啊，但 CVT 它会特别的敏感一点，那尤其是北方一些温度比较低的啊。那原因之前我们视频也讲过，主要是为了保护 CVT 的压力钢带等等部件，那市面上不少的CVT 车子呢本身也是带有所谓的低温保护或者冷保护的，那么在变速器油液温度上来之前呢，发动机转速会保持的比较高啊，车速呢也是不太容易上得去啊。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胡乱的升级这个动力啊，还是刚才提到那篇论文啊，这个夹紧力控制呢是金属带式无级变速器的关键技术之一，这夹紧力过大，那么锥轮和金属带之间的摩擦它就会加大嘛，那液压机构损失增加，发动机的动力很多就被消耗在克服这个锥轮和金属带接触表面的摩擦阻力上了，还会大大缩短金属带的使用寿命，夹紧力如果不足呢，那传输就不足，就会出现打滑的情况，没有办法提供可靠的动力输出，同样也会使这个金属带的寿命缩短，你看太紧也不行，太松也不行，这就像什么用筷子夹豆腐，你夹轻了你夹不起来，对不对，你夹重了豆腐碎掉了，就是这么种感觉，所以说是比较娇贵一点啊。那么车子出厂的时候这些都是匹配好的，那为了保护金属带呢，厂家是不会给夹紧力预留多少余量的，都是尽可能调得准的，那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啊，要不满足啊，一旦把这个动力去提升了一下，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夹紧力不足，导致打滑等等各种故障的发生，最后呢就是 CVT 提前下岗啊。所以说 CVT 的车子啊，是不推荐 ECU 去刷来刷去这种事情的啊，你刷完上路本身就未必合法，在封闭道路上玩车呢， CVT 好像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尽量不要长时间低速蠕动，这一点呢是针对市面上的一部分 CVT 的啊，这些 CVT 呢是没有采用液力变矩器的，而是采用多片离合器来和发动机的输出端进行连接的，你比如说奥迪以前的这个 Multitronic 啊，那哈尔滨工程大学陆阳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湿式多片摩擦离合器带排特性研究与仿真的上面说啊，这离合器在同步运转状态和空转状态下呢，发热量比较小，结合过程内单位时间发热量最多，发热功率很大， 所以这种湿式的多片离合器虽然散热还不错，但如

0: 如果长时间蠕动反复结合分离的话呢，还是有过热的可能性的啊。那有装配了这类 CVT 的车子呢，就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蠕动行驶。如果真的堵车堵很久的情况下，可以稍稍放开和前车的车距，预留一段距离之后再跟上，减少这个离合器的结合次数啊。同样的道理，地库进出口之类的斜坡上，也不要尝试用油门来稳住车子，轰轰轰这样不往后面溜啊，你该刹车你就刹车啊。总的来说呢，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呢还是有些地方和传统的液力自动变速器啊是不太一样的，哎，需要额外注意一些。哎，注意那么多那么累干什么？好处享受，坏处避免嘛，对吧？
1: 我们都知道家用空调设定的温度越高越省电，那么汽车空调把温度调高是否也能省油呢？答案可能让你失望了，调高汽车空调温度不一定能省油。
0: 空调温度调高一点能不能省油，主要得看我们的车型用的是什么压缩机。哎，只有一些使用变排压缩机并且有自动空调的车型才可以靠调高温度来省油啊。那首先如果这个车子是手动空调，只要我们开了 AC 键，压缩机就一直工作，那就算把温度调高点也是会费油的，一样的啊。吉林大学苏建国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轿车用全自动空调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研究上面，它对空调系统有个示意图的啊。这车外空气呢，通过鼓风机吹到蒸发器上降温之后，还会根据温度设定控制风门混合一定的暖风，最后再从这个吹角啊、吹帘、储物的这些口子呢打到我们这个车内。说人话就是，手动空调你 AC 制冷键一开，压缩机开始工作了，温度调高调低无非就是混的热气的多和少，你费的油压缩机做的工一样的啊。这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子传动分院包寿红等人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这混合动力汽车手动调节的空调系统设计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手动空调开始制冷之后呢，只要空调没有被关闭就会一直工作。这手动空调就好比啊有冷热两个开关的水龙头，你把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的开关来控制你最后的那个温度，你不管怎么调，冷水的水费是一样的，用掉的水也是一样多的，你换成空调来看费的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自动空调和手动空调原理上就不一样了啊。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呢，把温度调高是可以省油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孟范峰等人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发了篇论文啊，在车用自动空调控制策略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在 Auto 那个自动模式下呢，风量、温度、风门、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呢是由空调控制模块自动控制的，而且这个 Auto 模式下呢不显示具体的空调模式状态、风量状态。说人话啊，就是你开了这个自动空调之后，所有和空调有关的东西呢都系统帮你包办搞定，哎，自动的啊，也包括那个让我们有点费油的压缩机，它也可能尽可能帮我们调得好一点啊。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车型它的自动空调都是有省油能力的，就要看它实现的方式的。北汽集团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胡科在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自动空调系统压缩机变温控制方法上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空调控制方法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变排量压缩机调节方式，哎，那自动控制混合风门，那和我们前面手动一样的，哎，冷热风混混来调的，那总归还是要费那么多啊。压缩机都是持续工作的。说人话，这类自动空调本质上和手动是一样的，只是手动操作的那个过程帮我们省掉了，调调温度这个东西该费油还是要费油的，压缩机一直都在那边动啊。那真的能够把温度调高并且达到省油的，是使用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怎么分辨？车子你停着的时候啊，你把 AC 键按下去，是能听到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的声音的。如果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凉快下来了，哎，这个压缩机声音它又开始变得小了，说明这个车子用的就是变排压缩机了。如果你这个车子特别的贵，一开始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有可能你也不是需要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啊。那这种压缩机呢，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高转速运行，尽快降温。当车里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之后呢，压缩机呢会在低转速范围内运行，哎，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小功率消耗，来满足制冷需求了。哎，这种压缩机就是变频空调嘛，房间里面凉快了之后呢，空调它也不会完全关闭，哎，手伸过去，空调风也在吹，风门也是有点冷的，哎，但是呢，好像没有刚才一开始热的时候那么猛，风量那么大，温度那么低，对吧？它是会自动调的。那如果说我们车型用的是变排压缩机，你温度开高一点，车内的温度更容易达到设定值，压缩机呢也能更低的功率运行，确实能够省一点油的。 不过省得有限啊。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浩雅苏志亮在期刊北京汽车上发了篇论文，节能空调系统对整车油耗影响的对比研究，里面有个数据的啊，一台 2.3T 车型分别使用定排变排两种压缩机开启自动空调，温度设置到23度之后来做了个测试，发现使用定排压缩机百公里油耗 12.6 升，使用变排压缩机的话呢，百公里油耗呢 12.17 升，也就是说变排压缩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主题曲《像烟火爱过》。这首歌由周兴哲作曲，2023年和2025年两位互当对方的演唱会嘉宾都很会唱抒情的歌曲，也很会转音的这两个人一起来唱歌，更称得上珠联璧合。单依纯的声音自带一种清透的质感，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能把歌里藏的温柔与遗憾揉得恰到好处。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如果曾被你记得就足够。来自单依纯，向烟火爱过。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刀郎为电影《万童书》演唱的主题曲《命运的塞勒克》。歌词融合了对新疆十二木卡姆文化的致敬与深刻情感表达，结合刀郎标志性的沧桑嗓音，形成史诗般的叙事风格。万童书曾于20世纪50年代扎根新疆，耗时10年抢救性整理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用记谱方式保存了这份文化遗产。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

0: 度 40%，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丰兴县从西关东桥到 G110 自西向东方向，京藏高速在新和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和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画剑》，作为十个晴天新专辑《万里长歌》的首支单曲，穿梭于黄沙与大洋之间，串联起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足迹。蒋敦豪以其沉静而充满张力的嗓音穿针引线，织出一场听觉的荒漠远征。他的演绎像是在壮阔长河中，即使渺小但却依旧步履坚定的旅人，讲述关于行走万里跨越千年的坚守。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歌曲由林家谦本人作词作曲并编曲，歌曲的旋律雏形早在2015年的秋分便已诞生，经过多年的打磨与完善，最终在2025年与听众们见面，巧妙融入原曲《天净沙·秋思》中的经典意象，铺陈开一幅充满哲思与回忆的秋日画卷。

整首歌的情感最浓烈的是没有放下，没有在意，没有消散，因为没有的东西是不需要刻意否定的。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继续来听严仁中的《很需要》，这是严仁中演唱的歌曲《很需要》的电子混音版本，经过重新编曲制作，以电子音乐元素重构原曲的抒情内核，强化了节奏感与现代性。这首歌的原版早在2019年10月发行，是一首以恋人间的依赖与陪伴为主题的抒情歌曲，而这次重新编曲制作，为我们打造出全新的听觉体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畊宏为纪念与妻子王婉菲结婚18周年推出的全新单曲《有你在》。歌曲以温暖旋律传递陪伴的力量，演绎从孤独到希望的治愈转变，旋律舒缓而充满力量，希望能带来心灵慰藉，成为灰暗时刻中的一束光，唤醒生命中的美好期待。

0: 篇卷子非常爱、啊、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
1: 呜呼呀，这是吃惊呢，
0: 大惊。
1: 嗯，
0: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三灾，就断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1: 嗯，
0: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1: 嗯，
0: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啊、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八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1: 嗯，
0: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哎、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开枪干
1: 嘛？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

0: 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完了。嗯，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
1: 嗯，
0: 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啊？当然懂了
1: 啊，
0: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1: 哦，
0: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后、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1: 啊。
0: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不可侮辱。嗯、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1: 哦，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折，
1: 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啊。
0: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
1: 啊，
0: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啊？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哎，不是、啊、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嗯，
1: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1: 啊、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
1: 啊？就在这儿，
0: 在这
1: 儿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
1: 啊，
0: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我、哦、这您放心
0: 啊，
1: 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 啊， 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嗯，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这难免。
0: 我在这儿还。

0: 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了
1: 啊！
0: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1: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啊，放心念
0: 啊，
1: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0: 那好
1: 啊，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1: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0: 《春秋》题
1: 啊，
0: 我读可读啊。
1: 哎，
0: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1: 那是当然
0: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1: 我哪能那样？
0: 这个不但是你喽
1: 啊，
0: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你许理解我的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1: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0: 这么办吧，
1: 啊、
0: 嗯，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谢谢谢谢。
0: 各位你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1: 啊、哦、
0: 春秋题
1: 是是是、
0: 啊、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哎，怎么还正月呀、
0: 啊？啊，春王正月，
1: 啊，是是是是是，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念我听听。
0: 正月里来，正月争，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1: 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0: 我请小妹逛花灯，
1: 去，
0: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撒妹撒，一呼雅呼嗨，
1: 哥，
0: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甭各位，
0: 啊、
1: 连我都懂
0: 啊，好，
1: 就冲这妹撒妹撒，我就明白了。
0: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1: 啊，怎么写的呢？
0: 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怎么还也呀、啊、
0: 无也不成章
1: 啊，这是您的大作呀、啊、
0: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1: 就是
0: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1: 啊，
0: 那真是爱如珍宝，
1: 是
0: 赞不绝口啊！
1: 啊，
0: 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1: 哎，不对呀、
0: 啊，
1: 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呀、啊？
0: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1: 是啊，
0: 啊啊，
1: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0: 是吗？
1: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1: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0: 是啊，
1: 吧的噜，吧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0: 啊。不，您说那吧的噜是好的意思
1: 啊？
0: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1: 吧葫芦，
0: 那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怎么讲法呢？
0: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甩。

0: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1: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0: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1: 啊，最近老没听了。
0: 您不是爱听吗？
1: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0: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0: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 哎，
0: 这对呀、啊。
1: 嗯，
0: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0: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0: 不让乐
1: 啊，
0: 哪有这个事啊？
1: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0: 哦。

0: 刚才打直不完全对呀、
1: 啊。是啊，
0: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0: 这不叫受限制，
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 啊，
0: 那哪行啊？
1: 怎么？
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0: 老师啊，
1: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0: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0: 人知道你是谁呀、啊？
1: 我知道他那是喊谁呢？
0: 那就是喊你呢。
1: 哦，我姓便，叫道走。
0: 这叫什么人？
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这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0: 啊、
1: 嗯，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0: 你这叫抬杠。
1: 你说坐车不是
0: 啊？啊，
1: 照样生气。
0: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0: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0: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0: 上去了，
1: 把车开了。
0: 那就等下趟吧。
1: 不行，我得追他。
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 我鞋在上边呢。
0: 谁叫你外上伸腿来了？
1: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0: 汽车站住了？
1: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0: 你还给任万静，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0: 嗯，
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0: 你在这玩意儿排呀、啊？
1: 我排第九啊。
0: 啊，
1: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0: 谁让你追去了？
1: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0: 排第几个呀？
1: 头一个。
0: 那人家答应吗？
1: 你得跟他解释。
0: 怎么解释啊？
1: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这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0: 这不像话。
1: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0: 同意了，
1: 后边去。
0: 白车了。
1: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0: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0: 这就行了。
1: 这也不行。
0: 怎么？
1: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0: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0: 什么叫没涵养啊？
1: 我再跟别人解释。
0: 还解释呢？
1: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0: 加哪儿了？
1: 一个不让。
0: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个去吧。
1: 我要排第九个又好喽。
0: 怎么？
1: 我排的36个了。
0: 怎么会36个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0: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0: 谁叫你就磨分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我得先上吧。
0: 嘿、哎。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敢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0: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前那边糖炒栗子。
0: 哎、
1: 嗯，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0: 这是干嘛呀？
1: 省得回来他矫情。
0: 谁矫情啊？
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 我想我头个上，
0: 嗯，
1: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同志，把烟卷掐了。
0: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 得亏我买栗子。
0: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吃也不行。
0: 嗯，不行，
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0: 那没到站呢、
1: 哦、我这被管制了、
0: 哎、你这像话吗？
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
0: 这不叫受限制。
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0: 嗯，
1: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新鲜呢。
1: 我给你4半拉报销。
0: 你还报销呢？
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啊？
1: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0: 嗯，
1: 我是撒腿就跑。
0: 你别跑啊！
1: 我有急事啊。
0: 那也不能跑啊！
1: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

0: 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
1: 呀，他怨我，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看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嗯，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还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就说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的不快
1: 啊。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
1: 哦，
0: 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有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嘛！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噌，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0: 老先生，你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多悬！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哎呦，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这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2: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个喇叭是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在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还追，
0: 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

0: 风了。
1: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0: 你捏闸呀？
1: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0: 那你可怨谁呀、啊？
1: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0: 嗯，
1: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0: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0: 这巧着呢啊！
1: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想，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0: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
0: 啊？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啊，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0: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
1: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1: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1: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0: 你行，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儿。
0: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0: 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0: 你买呀，
1: 你给钱。
0: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0: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1: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0: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有灯就行了
0: 啊。
1: 买纸灯，
0: 纸灯了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0: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
0: 嗯，
1: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0: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0: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0: 不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0: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0: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 我钻胡同。
0: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0: 那你就下来吧。
1: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

0: 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四所一亭进村来，四十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星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陈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衍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

0: 喝。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新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新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亲力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网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1000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4所疫亭进村来，40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4所疫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衍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0: 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新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新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闭链结模式，播种即签地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网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 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完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杏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 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嗦皮，吃的时候不要嗦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嗦，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

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

垣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

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
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泥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
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麸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壶等。提壶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壶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
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

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

姿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也不会两个子大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泪和蜜，两个肚子两个胃，四个子大的十条腿，三个马血泪和蜜，三个肚子三个胃，六个子大的六条腿，素的我脖子也不没坏，那几个牛笑啊大家一打嘴，数一数，这么多的头，我舔一舔，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吃饭，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夜江会，走哪儿来回，走哪儿？我哇塞，怪姐今天是天气晴朗，晴朗时时，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也好，冒一冒，大姑娘走一回。

0: 媳妇花，你给妈开门来。媳妇花呀，这啥烂子闺女，给妈开门来。
1: 叫我是啥？
0: 嗯，秋花，你听妈找你妈妈的算。

0: 强哥，你姨妈叫去那过走了，妈叫去你姨妈家做几个了，你跟妈嫂们嫂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女儿明白了。
0: 呀，强哥，啥不啥给妈把那帽子看好，看那月秀子讲讲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呀，妈给你买的切个桑桑，捶个脏脏，妈给你好还买的一张马桶。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妈再给你买上那黄土葱罐儿，臭臭。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风臭臭苦肉，风臭臭罐。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们个放出出裤子，放出出罐。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大了不出家，当妈就闹下个后糟粕。不是，我叫死打死打他。小花，
1: 妈喂，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妞。
1: 哎呀，二大妞，你来我家有啥子的了？
0: 呀，二大妞，那这个车叫叫我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来。
1: 哎呀，二大妞，我妈两周年都睡了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娘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娘就不给你吃娇娇。
1: 啊！哎呀，不给我吃娇娇。哎呀，二大娘，你倒掉，我给你去倒个啊！你倒掉。嗯。二大娘，对。
0: 呀，对了，对了，我老娘咋的？嗯。啥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睡了也不开吗？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跟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吗？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行行，害得死的死的的。哎，小花
1: 儿。哎，是你。
0: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什么事的了？
0: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帐。
1: 哎呀，不行，我妈两周的事很严重，睡了也不给开门。
0: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倒点，我给你续个啊。
0: 哟、嗯啊，好大的老娘，真女来！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的哟！
1: 哎呀，
0: 哎，我把你个真女了。

0: 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着不想你喝吧、哎、老娘不疼了不许了你去你去你去你去
1: 妈妈给我开门、嗯、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不开
1: 不开哎哎呀妈你看快开门那边来了一伙野兽快点快点开门
0: 野兽来了哪有了哪有了呀哪有了妈妈妈爬不上个野兽青花哪有野兽了
1: 妈那我们家便宜了这回呀孩儿可急转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去佛想就去吧
0: 嗯看吧混女人这回嘛是马也不对了这回可急住啊
1: 急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急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嘛
0: 嗯那马就住了啊
1: 哎
0: 早不早给马开好马啊
1: 马去吧啊
0: 好啊马住了啊呀妈妈呀黑也不下桥还叫死打死打腿
2: 哎我叫新花
1: 你是个水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一上山了
2: 二大爷想跟你接个骆驼带带水嘞
1: 骆驼咋能带水了这回呀一定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只时候挨到水了呀

0: 呀，你张嘴不开？
1: 不开。
0: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2: 呀，这回给放下了，走呀。

0: 眼泪了，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只马车，本命我叫到大马车。
1: 哎，孟姐子最家的娘了，不出来我就打呀！
2: 我在这。哎，孟姐子，我家的娘，大事可让你排理。
0: 哎，小姑娘，开门来嘛！
2: 我不给你开门，我妈娘子是爱动，虽累就忙，不能开。
0: 你咋咋不开啊？
2: 不开，
0: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0: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娘走月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月了？
0: 我才不走。
2: 莫大哥，莫大哥，莫大哥，哎呀，莫非他早就走月了？
0: 哎呀，行嘞啦！
2: 莫帅哥，莫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0: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你就叫我做

0: 来个，
1: 你这家也将了，厂也哈了，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都能涨价的了。哎呀，大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让家不回，
0: 朝是一段往嘛，给朝这段物业再换。
1: 王三哥，那你回八桥？

0: 呀呀呀呀，你听我们家那个贼女鬼子少讲了，那七八六刀八八六刀呀，老子可操了。小花干嘛太忙了？
1: 哎呀，我说哥，你听我们好像有郎酒，你去开开。
2: 你去开。
1: 我说哥，你去开开。
2: 你开过。
1: 妈妈，你是睡觉忙了？
2: 我是你

0: 白了呀！
1: 我在哥，妈我这个账还没走了，你去忙忙，到底是个干啥的？
0: 哎咋了呀？
1: 妈我就走了，
0: 我在这报账。
1: 没话咱别计较，你说吧。爸，别怕，走开。
2: 哎呀呀，妈妈罗罗罗罗罗，哎呀呀，一朵一朵一朵鲜花，花花开惹人爱。
0: 呀，快开嘛，在你啦！
1: 啊，还没走，到底是谁？
0: 我是你爸爸。
1: 没抓抓，你没办。

0: 新花，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把个家了脑子可好啊，藏了呀呀，全这个了，你做啥了？
1: 我
0: 做啥了？
1: 我打好了。
0: 有。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好人。哟哟，这好大佬菊花好在哪来？
1: 在那个这在
0: 哟哟，在你头子，老娘看了个好男。
1: 哎，
0: 呀呀，你就是个好男，咋个大个好子了？我前两天就是个盖头王子。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咱个立白立。王子。老娘王家，你是不是说出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娘啊，
0: 啥？学去了？
1: 我替你这样你就学去了。
0: 呀，不还行呀？王三，我跟你啊，学去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刚才有那俩包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东西，老娘擦了那西瓜皮凉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2: 好，大娘，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出溜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菊花，你看着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到菊花，
1: 妈，
0: 菊花，菊花，菊花，哎呀，不要拉菊花，
1: 哎呀，
0: 哎呀，
1: 我说不挖不挖，你说不挖，我在割，
2: 瞧，瞧瞧你妈说。

0: 你不可可啦，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我那年轻时候吧，比他们那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那厂里头吵稀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那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那张穿了两三百做阳台，张开双脚个，那这背后的有个武大山从个后上，那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所以说呢，每个人呢不讲义的呢，用那夹夹夹呢，个丢丢，个丢丢。那迷糊个手了呢，抓住我那个手脚呢，个丢丢，个丢丢。呀，呀，现在都丢掉了。你跟那大人们知道了，人家上面都唱手饭了，多年的独孩会上干嘛绣花了？哎，你啥？既然黑那么都愿意当妈的打个双方去，走呀，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绣花，给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让家，让家不讲起了。
0: 呀，小干，快给妈讲嘞。
1: 让家不讲起了。
0: 嗯，妈有点后话跟你商量商量。
1: 哎，妈，那我就来啦。我也来了。
2: 哟，
0: 哇塞，你咋就要娶我那绣花嘞？
3: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啊，既然想娶我那闺女，当然要问你个问题。
3: 妈，你长点记了？
0: 当然，
3: 我连三个也没有，咱哪有记的？
1: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问你今年多大了？
3: 哦。
1: 我家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3: 呀我也不要的了。
0: 妈还叫早了得给你攒了老母婆家了啊。哇塞绣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绣花。妈妈赶快给你讨好蜜，咱们吃了个大屁股，叫上你老爷给你唠唠。

0: 你那说我们让他们的一个茶上五个羊，摇摇我们开金花的摇车摇船全靠他，有了自足哪里有，原来就是两只手嘞，两只手。我晓得马里啥的变身，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打金钱嘲笑耍为生。说今天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爆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金子举子，慢慢看上咋活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万钱的万钱，红花人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打金钱，就起来花了。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将铜钱从那个石雕把出啊，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活口的都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强子喽，但是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一个老鸽子，我们叫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强子喽。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确，确确行行，过了嘛脚，来到自己的家门。呀呀呀，是大家来就不用死了，是老婆子叫门也刹住了，赐我嫂四下要叫一声。我来带你老壳子，你给我开门来吧。
1: 来来来，来你啊，咱们这一车二爹连三爹，媳妇正爱哭东西，好家好家多好家，好家里还咋进去，咱这个一车二爹连三爹，媳妇老在发言去，好家好家多好心啊，
0: 好家什么

妹妹，他把酒

是我妈把那素菜翻，茄子黄瓜紫皮酸，秋天我去抓这个叫东风西走，西走东把我让胡同钻，十度拉药我也不歇，感情的驴车子驾拉大台。如今我发财悠悠那乔爹爹，今天造成我藏着闺女老伴的经历节，我拉开的锅盖摇起的蜜桃是大一股小一股粗一股细一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的往里踩。

0: 老伴来，老伴来。
1: 哦，哎，老师长，上的油葫芦了。
0: 油葫芦，老伴啊，你我这儿开。
1: 油葫芦。
0: 哦。
1: 哎呀，这有了。
0: 没啦。
1: 没啦。哎呀，连续将近要等忙。我想给人家拆东炸油饼，你不在油买了，再给人家扯点生。
0: 老伴啊，快不要说这了。哎，你看我给你买了个小某某啊。
1: 我等。

0: 乖。
1: 哎呀呀，缺铜的让我都听见了。
2: 缺铜让天杰爬上了啊，缺铜官的让天杰娃爬上了啊。我俩是我老伴开爹呀牙马楼，要不是带了个小鱼
1: 呀，真会上了。
2: 哎，快走一走啊！哎，哎呀，
1: 哎，你快踢开嘛！
2: 哎呀，哎呀，多是鸡肉了吧？这是，哎，鸡狗肉，肉狗鸡，这是一个大娃。
1: 必须来呀！
2: 还那挂呀不挂他？瞧见来娃还不叫我哥耍个鸡屁股了？嗯，呀呀呀呀呀呀！来，老板了，
1: 会、
2: 哦，老板了，把林姐姐那白片片烧就给咱们提溜出来。
1: 哎，
2: 会，会。
1: 我说你今儿个呀，这个烧还凉。
2: 哗哗去啊，哗哗去啊，哗哗去啊！哎，老板来。
1: 啊。
2: 嗯。

0: 你看，可是有的，可是有的，可是有的。嗯，可是有的。
1: 啊，那还，
0: 哎呀，这个鸡的岁数不是比我也大了？嗯，
1: 还汪汪汪汪汪。把枪在的楼楼猫
0: 猫，哎呀，妹子，我有那个后上那个提了个卡了，抓抓超出我们家来了，哎呀，我的妈呀！
2: 请转瓦房红蒙草，从东数的第二家。请问幸运家是住这儿吧？
3: 睡啦。
2: 我、哦、大娘。
3: 啊，你是？
2: 我叫王志刚。
3: 哦，你就是修养传说的那志刚。
2: 哎，
3: 啊，那快讲讲吧。
2: 大娘。
3: 啊，
2: 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家带了点油。
3: 呀，这一个娃娃。来就来了，我拿这些东西做啥了？啊，快讲讲吧。
2: 哎，哎，
3: 啊，
2: 大娘。
3: 哦，
2: 大爷大哥他们都不在家。
3: 哦，你大哥下地劳动去了，你大爷，那是啥修养啊？
2: 哎，
3: 一大早就去他那个大十一天去了。
2: 哦。那我去十月天看看他去。
3: 哇、哦，这就走呀！
2: 哎，
3: 这一个娃娃，哎，大娘送一送你。
2: 大娘不用，
3: 啊，
2: 不用，
3: 送一送，
2: 不用，大娘，
3: 哎、
2: 不用，不用。
4: 哎呀，这可拉下了。

0: 三十六计，走走走，
1: 弯弯走啊，穿铁轨啊，哎呀，
2: 来，哎呀，伤了，
1: 你说是个伤了，哎呀，
2: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是坐山了，是落地了，
1: 你如果也碰上个杆儿把敲死了，你呵，
2: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女婿来了。
1: 哦，女婿来了，女婿来了，我去接接接接吧。
2: 哎，嗯，你去，让家两个人告诉几句，你去下个什么样子？别去，等我在家做饭。
1: 就那点饭你慢慢做，我这会好去。
2: 哎呀，老糊涂。
1: 我糊涂，我看见你了。哎，老板了，哎，我可想去了。
2: 回来，把那油桶提过来，炸油饼。
1: 哎，老板，这油
2: 啊，
1: 哦，哎呀，老板，
2: 快去呀！
1: 哦，哎呀，老
2: 啊，
1: 哦，哦。Oh.

0: 我不要了啊。
1: 少说你，哎呀，老太太，这不就打了别的大把的？
0: 想有啊，可不别的，都拿现在强亮亮的脚在后边有的，我叫瞎有钱哇！哎呀，咱们爹爹家吧，那打这个大猎子。
1: 哼哼。

0: 老太太上头来带酒你在我这下一杯。哎呀哎呀一了一了。
1: 哎呀火药块的药吧。哎呀气死了。
0: 哎
1: 气死了。
0: 哎气死了。

0: 你家也大对呀、啊，闺女的故事唱呀唱不成。
1: 哎，贼种女婿，大不一点不稀罕。早要是知道他是贼种人，刘安顺也没给他顾的，还给他砸油饼。
2: 约你了吗？约你了吗？我是汉年娃，你要要砸油饼娃，逮油皮皮，逮油皮皮，逮逮逮逮了黑了吧？嗯，
1: 我说你舍不得拿，你就别拿，你不能踩头啊，祸水的呀！小什么了？
2: 小么还不叫人家小一小？
1: 都怪你，
2: 你咋越开我了？
1: 你抓嘴就跟人家要油要油，这不是要了咱们先些个油乎乎？哇、哦，我说你高兴了啊，你高兴了啊，我说你高兴了。
2: 别电话，干啥你这是？一刀刀开就不完了，你开玩笑，刀刀开就不完了。哩哩来来来来，哩哩哩哩来来，咋样？咱这是吃老乡的得了吗？哥，你哥，你说，你说，老乡的得了吗？你说这给咋了？这个家里的事情，他知道，你知道，我
1: 啊，你
2: 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就行了。啥事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肯定化了嘛？你眼睛就还三米长，偏偏在看上。家丑不可外扬，好，这桩事情就是牛在肚肚喊，好，好，我让咱说了。
1: 江天，我江天，我就给你说。
2: 哎呀，不能说，
1: 我就
2: 不能说，不能说，你肯定说了你。
3: 大爷，你老下地回来了。

0: 大姨大舅，你二老这是咋了？
1: 爹，
2: 咋啦？
1: 你跟他说个
2: 啥啥？
1: 就是这桩亲事，我不同意。
2: 你姐是个好女婿，你不同意，我同意。
1: 哎，
2: 啊，
1: 你跟他说个
2: 阿爸，
1: 你不说
2: 阿爸，
1: 你不说我说，
2: 嗨，
1: 啊，
2: 说你说个。
1: 说就说，
3: 哎，后生，从今儿个起呀，你就再不用来了，把你那桶油提上，走吧。
0: 哎，大娘，这又不是给大哥办喜事用的吗？啊，
3: 你这又咋了？你这又咋了？哦，你这又就是那清凉凉、清凉凉的酱大胡麻油。
2: 哎呀，我这你就不能受了，
3: 呀呀，起来。小三，看望你，你这油是从哪买来的？
0: 我是从集市上买来的呀。
3: 呀呀呀，你们听见了吗？他说从集市上买的。我们没吃过个油，也接过个油。把你那桶油提上，缓缓的走吧。
0: 大娘，这油道具是砸了吗？大娘，
3: 哎，不要说了，缓缓的走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大爷，这油到底是咋了？
2: 嗯，
0: 大爷，这油，
2: 嗯，
0: 哎呀，干脆我还是找秀英说去。哎，
2: 再读，
0: 咦，没有老汉
3: 啊？没有老汉。
2: 老板啊，是这么回事啊，是我在咱们的忽悠里头参加了半锅蜜汤，没给咱们的女婿自搞。哎，你咋听见这个事情呢？我不跟老板呢啊，老板啊，就是我来的吃饭了，要不就哎呀呀，老伴
0: 了，
2: 老伴了，
0: 大娘，
2: 小大娘，
0: 大娘，老爷出来等等，
2: 大娘，
0: 哎呀，老娘，
2: 哎呀，
0: 大娘，
2: 哎呀，老伴了，你可不老啊，哎呀，我不能吃
1: 了，哎呀，离开
2: 吧，
1: 哎呀，气死我了，
2: 哎，老伴了。女婿，你妈打打我，老板啊，你打打打我，哎。

0: 你跟二人笑笑拿起。怎么样？哎哎呀呀，莫列平时，
1: 你别拉了。

0: 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77回画心谗言五司马。
2: 诸葛亮祭奠卤水，
3: 丞相哪是在祭卤水，他这是在祭奠跟随自己来到南中，一路上奋勇作战的那些将校，同时呢也祭奠了跟随啊孟获一起反叛的那些南中人，就是都有了吧。祭奠完毕之后，把那馒头就往水里这么一扔，随后啊发动三军，干嘛呀，砸着个竹筏子堵卤水就全过来了。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不扔的馒头也得过来。西蜀营中的文武将校心里头全都透明白，知道丞相啊这是在祭奠这些死去的将校，对这些活着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丞相过了卤水之后，孟获还要送，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他拉住孟获的手，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善抚居民，勿施农务啊，就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哎，孟获不住的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呢，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洞主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儿歇兵三日，传令让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臧科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呢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臧科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这么四个郡，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

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他赶忙叫停车，由四轮车上下来，抢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忧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相父平南，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呀、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呀、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啊。刘禅呢，在宫中设宴，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的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奉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啊？呵，这在三国时期呀、啊，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呢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啊？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单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啊，能文善武。要论文才啊，提笔是能写能画。论武艺是弓马纯熟，曹丕呢视此子如掌上明珠。
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这郭贵妃呀，哎，有倾国倾城之貌，哎，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担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这贵妃呀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呢，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真事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那搬开不行，怎么呢？您把它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了，那这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嗯，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如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呀，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呀，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就要立曹睿为嗣了。您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嗯，这位郭贵人听得这会儿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那甄氏失宠，哎，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你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嗯，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哼，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哼，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儿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呢？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

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真是背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满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哎，真是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下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就重赏了张涛。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个一儿半女的，遗憾呢，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我得把这曹睿给顶喽，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呢，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这曹睿是个孩子了。感情这曹睿15岁那年呢，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由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都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啊，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他看了看曹睿，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儿吃奶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啊，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呀，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呢，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这几位都是谁呀？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

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儿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曹丕一听，唉，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恐怕不能复生了。我子曹睿很年幼，我死之后卿等太祖的遗志，我司马懿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与他人，所以怎么办，我要从雍凉这儿起兵了。我起兵兵伐曹睿，这是上应天意，是下合人心呢。我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是归命新君。归命新君呢，就是把曹睿推倒，再立别人。如果有不响应的，就祸灭九族。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尤其是曹睿本人呢。哎呀，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嗨，这华歆呢，把桌子这么一拍，陛下，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哎呀，曹睿一听，把眉头一皱，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怎么，寡人我也意识到了，我不应该让司马懿去那么远，他干嘛给我上表彰？他想到那儿去，离着远呢，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现在呀，真相大白了，你就别说这个了。唉，华歆叹了一口气，陛下，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怎么呢？这司马懿的为人呢，我非常清楚，因为太祖生前亲口跟我说过，说此人呢，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应是狼顾啊，司马懿看东西就跟那药蝇看什么似的一样，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嘛呀，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你说这多瘆人呢，您要把兵权交给他，这不麻烦了吗？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情已萌，望陛下可速诛之啊，别留着他了，您就把他杀了吧。呵，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常言说得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的，说话就怕说的节骨眼上。司马懿也没在跟前，呵，他拿起这扇子这通扇，这曹睿才十几岁呀。你想他听了华歆这番话，他心里会怎么想？嗯，曹睿点了点头，您说的对呀。哎，曹睿这一夸这华歆呢，旁边那王朗说话了，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你看，本来呀，我应该先说，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我着不几句吧。陛下，华歆说的对，司马懿这个人呐，我也知道一些，此人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是素有大志啊，陛下若不早除此人，久必为祸，您还是应该啊把他斩了。对，好嘛，那一华歆就够可以的了，旁边这还一帮腔的，这俩一说话，周围那几个一听啊都跟着点头。嗯，华先生说的有理，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

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你一言我一语啊。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亲统羽林军十万，御驾亲征，兵发雍凉去捉拿司马懿，笔墨伺候。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曹

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曹睿把华歆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陛下，使不得呀、啊！怎么，您可千万不能发兵。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我知道一些。我看此人素无意志，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啊，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呐、啊。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这人的功劳很大呀，尤其呀、啊，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文皇帝病重时候，我们到榻前去看望。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赐座，给了司马懿一个座位，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人家司马懿在那儿坐着。您想想，文皇帝若不把司马懿看作是个重臣，他能这么样待他吗？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曹睿一听急了，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什么大将军他不会反？他不会反，这告示是谁写的？难道说，哼，话都到嘴边了，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意思好像就是说，难道说是你写的吗？曹真就明白了，那你说说吧，大将军，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了，那该怎么办呢？哎呀，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是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啊？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奸计，离间我们君臣。陛下，您可不可不查呀？哎呀，曹真这番话一说呀，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他当时坐下了，半天没说话。曹真一瞧啊，行，怎么行呢？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使我君臣自乱，然后吴蜀趁虚而入，那可就与我大魏不利了。曹睿听到这会儿，看了一看王朗化心，开始王朗化心听曹真说的时候，呵，他们都撇着嘴，怎么回事？恐怕曹真这主意啊，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你看看，这明明司马懿有反意吗？万岁已经动怒了，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你这个大将军通通通来这么一通，这怎么能行呢？后来一看，皇帝呀，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有那么点意思了，不想传旨了。这俩呢，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陛下，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您瞧这都是什么人性啊，看着那风啊他就转那舵。曹睿挺机灵挺聪明，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啊、他

0: 愣没看出来。大将军，以你之见，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外边传一些谣传，咱也不听。哎呀，曹真一听摇了摇头。怎么呢？曹真心想，我也不能打100%的保票啊。我这番话呀，虽然皇帝动了心了，不传旨了，但是呢，他还没放心。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曹真想了想，陛下，要不这么办吧，您可以呀，到雍凉去看看，但是呢，可不能大张旗鼓地发动人马。您可以呢，效仿汉高尾游云梦之计，您可以到那儿去呀，逛一逛，名义上您是去巡幸，哎，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但是暗地里呢，您到那儿观察观察，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意，您当时将其捉住就问罪，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意呢，您可以再起驾回朝，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哎呀呀，曹睿一听拍手称快，嗨嗨，大将军，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对对对，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尾游云梦。曹真说这个仿汉高尾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韩信拜为楚王，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他会不会烦我呀？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缴了2次韩信的兵符，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2回来。这次呢，是这汉刘邦啊，元旦大贺群臣，哎，祝贺完毕之后，他一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哎，忽然间想起来了，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钟离昧，此人武艺超群呐，武功十分了得。哎呀，他跑哪儿去了呢？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这人就是死了我也得看看尸首。他派人四外这么一访查，还真给查访着了，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呢。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了？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钟离昧没办法，就去投韩信。韩信呢，念其旧情，就把他给藏起来。哎呦，汉高祖这么一听，怎么着，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这俩人要连着一块儿，邦啷一下要是反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我赶快派人去要。派人一要没要来，韩信说呀，这人没在这儿，根本我就没看见，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找。刘邦一听啊，这疑心更大了，这不得了啊，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他派了个密使来了，可巧密使来那天呢，嘿，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和前呼后拥的兵马呀，那威风就甭说了，被这密使吓得直哆嗦。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说万岁您家小心吧，我看韩信要反，怎么回事，他那气魄比您都大，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呀，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听他这一说，当时刘邦就急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说韩信反了，你们看怎么办。呵，这些大臣这么一听，一个个是擦拳魔掌啊，那真是擦拳有声，都火了啊，感情韩信反了，那您就御驾亲征，派兵去征讨他吧，把他除了就算了。呵，当时乱成一锅粥了。 韩刘邦这么一听啊，哎，这倒是个上策。
1: 对，

我亲自统兵去发韩信。还没等他传旨，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陈平一听，哎呀，万岁，这可使不得呀！啊，怎么了？刘邦当时愣了，你怎么说使不得？我问问您陛下，您的这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汉刘邦一听摇摇头，我这兵马呀，哼，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这不得了吗？您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刘邦一琢磨呀，不论文还是武，都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基础，将不及信呢、啊。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还不如不去，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再说了，您听历史回来跟您说的，还有没有旁证人了？别人跟您说过吗？韩刘邦摇头说，别人没说过。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嗨，陈平一听，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那我不能动兵，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陈平摇头，那倒不能。那就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瞅着他反呢。陈平啊，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啊，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有个地方叫云梦泽，那是个风景区，此地是风景宜人呢、啊。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就是连打猎呀、啊，您再玩一玩。古代天子出游寻猎，哎，都要召集诸侯，所有各地诸侯都来，大会诸侯。就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把他招来之后，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何必大兴干戈呢？那时候您捉韩信，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哎，汉高祖啊，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汉高祖伪游云梦，这也是个计策，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他告诉曹睿，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哎呀，大将军，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对，我就用这个计策。他当时传旨，曹睿要亲统御林军10万，干嘛呀？到雍凉等地寻衅，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一看那地区，巡查一番。哎，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传习到旨去，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他呀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呢、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10万人马浩浩荡荡奔雍凉开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呀、自从奉旨来到雍凉之后，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一边啊积粮草，一边苦练兵，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司马懿用兵有法呀，来的这儿不多日子，你瞧他把那人马给训练的哟，甭提多棒了。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呵，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忽然间说旨意来了，司马懿赶忙接旨啊。焚香接旨之后，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他纳闷啊，

0: 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
1: 哦，
0: 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呀，我给天子写过本章，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上雍凉这儿来练兵，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哎，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那好啊，司马懿心想，万岁您来着了，怎么的，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啊。哼，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甭说我的士卒啊，就是把我的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呀、啊。对，呵，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这司马懿感情熟读兵书啊，啊，熟读兵书，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司马懿祖居温县，这温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呐、啊，相当于一个郡守。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就是曹丕的老师啊。司马懿做过军司马，助曹操搞军事，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说您光民屯不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这叫且耕且守，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哎，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呀、啊。曹操死了之后，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有条不紊呐、啊。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就是这么个人物。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呵，他这一通折腾，日以继夜，哎呀，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等候御驾。他哪知道，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谁知道西蜀派人到处造谣，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就等了些日子，旨意到了，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你倒少带点儿，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呵，你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冰山降海，杀气腾腾啊！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他确实要造反。曹睿一听这句话呀，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哎呀，大将军，这便如何是好啊，你看看，寡人我得亏来了，果然司马懿反了。曹真立刻安慰皇帝，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我亲自去看看。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司马将军，你对得起太祖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要造反吗？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说着啪把那告示就拽给他了。司马懿一看这告示，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 不如说是从马上轱辘下来的，扑通这些的就掉在地上，是魂飞天外。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捡了，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见着曹睿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浑身上下直冒冷汗，叩头流血。哎呀万岁，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异。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 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八。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 当时冯长青大部分时间并不

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龙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岑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岑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岑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岑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无论如何变化，最不可缺少的佐料就是调配蒜汁。将大蒜去皮洗净，捣蒜成黏糊状，加入放凉的开水稀释。看似简单的蒜水却暗藏玄机，吃起来不能过于辛辣，以免影响热米皮的口感，又要保留足够的蒜香，才能跟米皮、红油辣子产生绝妙的味觉反应。商洛的山羊羊肉泡是陕南名吃，加入了羊油泼辣子，与羊肉的鲜香浑然天成。羊肉粉丝加入滚烫的高汤，为这道美食画上完满句号的是抓一把蒜苗末。在安康，每年的端午节，大蒜是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将整头蒜和粽子、鸡蛋一起煮，不放任何调料，口感绵软。而对于大多数安康人而言，最故乡的味道莫过于一碗蒸面。面粉加少许盐，用水搅成面糊，盛入涂擦石油的圆蒸箩里，在大口铁锅蒸，圆形青黄柔软的蒸面出锅，切成条状，配上豆芽，再浇上酱油、醋、蒜泥、芝麻酱、油泼辣子即可食用。所谓蒸面，从主料到辅料、调味品都是经过蒸熟的。总之，陕北、关中、陕南各地陕西人都能将蒜吃出仪式感。夜幕降临，在西安街头的面馆里，那些结束了一天忙碌的人们，在桌子前漫不经心地扒着蒜，这是他一天中最滋润的时刻。半个钟头之后，叠了面，吃了蒜，喝了汤，疲惫的身体似乎瞬间就恢复了大半。出门在外的陕西娃，无论人走得多远，事干得多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烙的馍、擀的面、烤的肉，还有那呲呲咔咔的剥蒜声。
1: 每当冬日冷到极致，就到了能量与严寒交锋的时刻，而食物的生命力顺势就成为能量的强大后盾。罐头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盛。
0: 每当冬日冷到极致，就到了能量与严寒交锋的时刻，而食物的生命力顺势就成为能量的强大后盾。罐头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盛。香港阿依、上海梅林、广东月花、丹东广天、辽宁红塔、温州熊猫，打开一罐菜肴平铺在热米饭上，待肉汁和菜汤化了冻，就是一份满满当当的灌浇饭。不同于市面上多数拉环罐头极具设计感的包装，河北的吃货们自小多是对秦皇岛生产的北戴河牌罐头颇感青睐。北戴河罐头的前身是特工部队的军工罐头，生产最初沿用无拉环的密封方式，却成了许多人儿时垂涎罐头美味的苦恼。但对于纯正吃货来说，只有小心翼翼先在盖子上开启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再用工具将盖子整体翘起，才具备了吃罐头的仪式感，也正是军工罐头血统纯正的标志。一罐满满当当的高能量肉食，无疑是北戴河罐头的招牌菜。对于保卫边疆的英雄将士们来说，是保证体力的根本，也是能量的重要来源。肥瘦相间的红烧扣肉和蹄膀，大块结实的牛肉，酱味醇香的狮子头，放在今日，依旧能一举俘获肉食主义者的芳心。但要论起罐头的羊基因，上海以其十里洋场的身份享有发言权。早在20世纪初，上海泰康食品公司率先从海外引进罐头食品，其中就有西餐厅一直使用的进口番茄沙司。价格昂贵但销量走俏的番茄沙司，让股东们逐渐生出仿制番茄沙司的想法。

0: 事实证明，采用江浙一带的番茄生产的国人番茄沙司，色泽红润，口感浓郁，丝毫不逊于进口货。英国人最爱的茄汁橘豆，随时也坠入了这片沃土。此后，公司又开始研发国人口味的传统菜色。烤麸是江浙一带特有的名菜，将带皮的麦子磨成粉，放入水中搓揉刷洗成面筋，发酵蒸熟切成块，再用油煎香，与焯水后的笋片、木耳、黄花菜和花生一同入汤水煮收汁。此时松软弹糯成多孔海绵状的烤麸吸足了汤汁的咸香甜蜜，搭乘上罐头快车，走进天南海北的千家万户。最喜人的江南小菜油焖笋也一头扎进了罐头的怀里，谨遵时令出产的白胖小子浑身挂满了油酱姿色，清甜香脆的味道不再只是短暂春冬的专属。50年代之后，泰康食品公司进行公司合营，就成立了如今家喻户晓的罐头品牌梅林。梅林和午餐肉是 CP， 许多人买罐头的时候总会先拿上一罐午餐肉，哪怕是合租的东北宿友，只需拿上一根勺就能开始一顿午餐肉的奢华独享大餐。坚实有肉粒的午餐肉，可盐可甜，可片可丁，可煎可炒，可涮可汤。香煎午餐肉、蒜苔炒午餐肉、鸡蛋炒午餐肉、什锦炒饭、涮火锅、三明治夹午餐肉、彩椒芝士午餐肉披萨，无论是一日三餐还是小零食，午餐肉总能以粉嫩的身形混迹其间。
1: 北方人能吃肉，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蚝肉与海鲜，罐头乐趣，要多少有多少。
0: 罐头在食品界的正式登场，大概要追溯到18世纪拿破仑征战欧洲时。法国人悬赏以求解决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延长食物储存期的方式。之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发明了用玻璃和金属容器盛装熟食后再抽空的办法。从此，罐头以其储存经久、即开即食、便携卫生的耀眼光环一度深得人心，以食品中的新生宠而成为了宝藏食品。如果说上海梅林是国人自己研发的罐头口味，那么广东人的罐头里装下的还有梦想和远方。19世纪广东人掀起下南洋的打工热潮，远在异国他乡之时，一口来自家乡的鲮鱼鲜味就成了许多洋漂的渴望。选用广东南洋番禺或顺德地区出产的鲮鱼，在锅中将其煎至两面金黄，再混拌上阳江的豆豉，放入罐中，豆油浸没其上，就制成了耐储存的初创版豆豉鲮鱼，与古人在《周礼·大业拾遗》中记载的罐头制法颇有类似。将鱼肉装入崭新无水的瓷瓶中，用蜂泥密封瓶口，杜绝空气进入，50至60日过后，鲜同往日。就着豆豉的醇香和鲮鱼的鲜嫩，能让人大口吃上好几碗米饭，豆豉鲮鱼也就成了数代粤人的下饭神菜。如若有了新鲜时蔬的加入，豆豉鲮鱼便摇身变成菜肴的佐料。一把油麦菜或者一颗苦口多汁的苦瓜切成片段，加入蒜末，大火爆炒，鲜香扑鼻。爽口多汁的蔬菜混合着豆豉鲮鱼的酱香，至今都是粤人离不开的家常菜。北方人能吃肉，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张北草原上的羊蝎子罐头，分量之足，可以塞满一整个火锅的胃口。配上白红萝卜这鲜甜的羊肉搭档，细心啃剔干净羊蝎子之后，涮上几根蔬菜，再喝上一碗热乎的羊汤打底，寒冷的冬日都少了几分凛冽。沈阳的罐头里，小鸡炖蘑菇，猪肉炖酸菜， 少不了的家乡味儿。大连的主导红烧牛肉和红烧牛腩，牛肉酥软，牛筋软弹，是一碗清汤牛肉面的绝佳选手。连皮带筋的筋头巴脑在罐子里凝足了肉冻， Q 弹耐嚼，即便用土豆和胡萝卜一块炖上一锅鲜，也是十足的硬菜。一人食的晚餐，想吃一顿爽滑的猪皮冻，来一罐罐头切足一盘，撒上葱花香菜，就着调好的料汁，颤颤巍巍送入口，精亮的凝冻入口即化，猪皮留在尾声越嚼越香。云南人介绍起家乡的特色来，少不了德和牌的云腿罐头。上好的山地黑猪肉是云南美食的金字招牌，不仅能做出上好的火腿，也能成就罐头的经典滋味。海鲜罐头不只是广东人的专利，但凡水边人家就有拿得出手的海鲜本味。宁波舟山的醉泥螺晶莹剔透，甜咸的口味将肉壳的肥嫩凸显得极佳，唇齿轻轻起合，咯嘣一声脆响，别有一番趣味。大连靠海，大颗完整的蒜香扇贝，骨刺酥烂的带鱼，调制沙拉的金枪鱼，这里是海鲜罐头的天地，也是吃货们的天堂。凭借100公里时速高速游动的金枪鱼赢得一身紧实肉质，制成的金枪鱼罐头要数油浸和水浸两个口味最受欢迎。油浸金枪鱼肉色亮丽，味道浓郁，制成披萨不易烤干，水浸金枪鱼平铺在三明治上，口感更加清爽。如果要想给味蕾添加一些新的体验，那就来一罐茄汁金枪鱼，番茄鲜香，酸汁酣畅，与金枪鱼一同协奏，也许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内蒙古呼伦湖干烧白鱼罐头得名于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呼伦湖，纯净天然的呼伦湖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水面冰封后就是捕鱼的黄金时期。湖中盛产的白鱼个头小巧，银白色的鱼腹在烹饪之后也能闪烁光芒。
1: 多种多样的罐头美食在如今冷链发达的今日早已淡化，但在数代人的心中它却有了更多的身份，也许是对故土和家乡的一份深情，对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0: 儿时在幼儿园最爱吃的什锦炒饭，大米粒粒分明，翠绿色的青豆，金黄的玉米，粉嫩的午餐肉丁，色香味俱全，让人到长大都还在惦记。直到有一天在超市货架上发现了玉米和青豆罐头的身影，仿佛才参透了其中的奥秘。福建人自小吃大的古龙香菜心罐头脆口咸香，是青粥的好搭档，也是隔壁湖南大姐家自小就离不开的小菜。天津长城牌冬菜罐头至今还保留一身酱色的古坛包装，混着蒜泥的半干冬菜要发酵至第二年，煎饼果子里加上薄薄一层，馄饨面条里烧上一筷子，配上老豆腐，喝粥下饭，地道老味儿就此恰到好处。橄榄菜迷惑了众人的双眼，实乃芥菜叶和橄榄的配伍，隶属粤菜系中的潮汕菜。选用碧绿肥厚的橄榄去苦涩，用油盐翻炒，再加入精选的老芥菜叶，慢火熬炖直到黝黑发亮，橄榄的甘醇进入到芥菜的叶脉中，便可入罐储藏了。待到想念那一口南北风靡的榄菜肉末四季豆时，买上一捆豆角切丁，与肉糜橄榄菜一同煸炒，装盘上桌，轻轻松松就能点燃新手大厨的骄傲。异曲同工之妙的开胃小菜还有哈尔滨市民吃的最多的瓜，酸黄瓜。最早由俄国侨民传入的酸黄瓜常被标得上俄式美食，即便如此，哈尔滨人民也早已深谙其道。 用东北土地里尚未完全长大的薄皮小旱黄瓜清洗干净，倒上米醋，撒上糖、盐、茴香籽和苏子籽，再放几片苏子叶，上锅蒸上十分钟，静置放凉，就成了酸酸甜甜入口爽脆的酸黄瓜。小时候每到寒暑假，就坐上绿皮火车，踏上由南及北的漫漫归乡路，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枯燥路途让人坐卧难耐。这时候只要掏出水果罐头，饱满的果肉和甜蜜的汁水能立马驱散所有疲惫。雪梨、橘子、苹果、山楂，每到此刻，南北地区的水果缤纷让人眼花缭乱。罐头总能紧跟上时令的步伐，南北各地刚成熟的瓜果第一时间就能新鲜入罐，待到萧条严酷的冬季，一口气吃上四季水果大荟萃，是人生最美妙的滋味。黄桃罐头包治百病，是许多东北人都有的童年回忆。小时候每次发烧感冒，都能收获平日里少见的黄桃罐头，长辈们也总是会说，吃完罐头病就好了。久而久之，生病感冒的难受也抵挡不住黄桃的美味诱惑。不知怎的，如今能吃到的新鲜黄桃相比罐头差了些许甜蜜，也差了点口感上的温柔抚慰。如果要找罐头中的土豪，那就瞅向江浙一带的枇杷罐头和杨梅罐头，身价不菲的江南尤物，制成罐头后拿在手里多了份重量，眼中却充满期待。炎炎夏日是广东人最爱的丰收季，剥皮的荔枝一气儿吃完，总少不了担心上火。保存在罐头中，白胖的荔枝肉裹着汁水的清透，更显得俏皮惹人爱。玻璃罐里菠萝块，铁罐里头菠萝圈，是南方人总结出的忍俊不禁。进入罐头里的菠萝，为了博得更多的好彩，收敛起了酸涩，平易近人了起来。吃完果肉，将汁水一饮而下，余下的玻璃空瓶还能另作他用，泡上一杯清香的绿茶，看枝叶在热水沸腾中开花旋转，或让家中长辈在空闲时根据杯型的身材勾编出独一无二的罐头外衣，既能随身背带，又能避免烫伤，冬天拿在手上还是一个多功能的暖手宝。就这样，被装扮一身的罐头瓶就成了各家娃到学校 PK 的对象。在冷链发达的今日，罐头早已淡化了外贸协会和储藏经久便携的定义，但在数代人的心中，它却有了更多的身份。也许是对故土和家乡的一份深情，对一个时代的怀念，亦或是对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长寿秘方，茯苓粥，茯苓健脾祛湿，宁心安神，搭配米谷熬煮，软糯清甜，常喝可以养脾胃，稳睡眠，简单一碗就能养出好体魄。
1: 长寿秘方茯苓粥为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弟弟苏辙首创。据说苏辙少时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久服药不愈。一次他在和朋友交谈中得知练气功食茯苓可治此病，于是他按照朋友所说的做了一年，果然痊愈了。此后他认真研究神农本草经等医学著作，并制作了茯苓粥。茯苓的常用保健方法，茯苓性肝胆脾，归心脾肾经，可利水肾湿，健脾安神，具有较强的利尿作用。此外还有镇静和降低血糖的作用，可以缓解因肥胖平日饮食不节导致的痛风或者局部肌肉关节轻微的疼痛。另外还兼有美容作用，适宜于一般人群，尤宜于水湿内困、水肿、尿少、眩晕、心悸、胃口欠佳、大便稀、心神不安、失眠、多梦者。但食用时要注意肾虚多尿、虚寒滑精、气虚下陷、金伤口干者慎服，忌米醋。茯苓粥的做法，茯苓红枣粥。处方：茯苓30克，粳米100克，红枣20枚，枸杞适量。制法：将红枣、茯苓文火煮烂，连汤放入粳米粥内，加枸杞再煮沸即成。功能主治：健脾补中，利水渗湿，安神养心，适用于慢性肝炎、脾胃虚弱、腹泻、烦躁、失眠等症。用法用量：每日服两次，可酌加红糖。摘录民间方：白茯苓粳米粥。处方：白茯苓半两，粳米二合。制法：上药以米淘净煮粥，米熟即下茯苓。功能主治：健脾益胃，利水消肿，主产后无所苦，欲睡而不得睡，老年性浮肿、肥胖症，脾虚泄泻、小便不利、水肿。用法用量：每日服两次，注意老年人脱肛和小便多者不宜服用。摘录圣济总录。赤茯苓粥。处方：赤茯苓一两，麦门冬一两，去心，粟米二合。制法：上错细。功能主治：心胸结气、烦闷恐悸、风热惊邪、口干。用法用量：先以水两大盏半，煎至一盏半，去渣，下米煮作粥，温食。

0: 剂养生小知识，今天为您详细讲讲各种疾病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1: 各器官的求救信号。一、肾脏的求救信号，脚肿和眼肿。二、肝脏的求救信号，脸色发黑。三、大脑的求救信号，突然头晕。一、身体某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二、说话不利索。三、行走困难或平衡失调。四、头晕头痛。五、一过性意识丧失。四、肺部的求救信号，刺激性呛咳。五、神经系统的求救信号，笔记变得小且密集。六、骨骼求救信号，40岁后突然变矮。血脂高的四个信号。一、黄色瘤，肌腱黄色瘤、手掌黄色瘤、结节性黄色瘤、丘疹性黄色瘤。二、掌纹改变。三、出现耳褶。四、角膜出现老年环。身体早衰的十个信号。一、头发稀疏。二、体型发胖。三、性欲下降。四、慢病早发。五、眼睛变黄。六、走路腿疼。七、头发变黄。八、身高下降。九、经常健忘。十、肌肉减少。糖尿病的五个信号。一、明明吃很多，体重却在下降。二、视力减退，眼睛模糊。三、慢性疲劳感，身体乏力。四、足部出现麻痹或疼痛。五、咽干口渴。肝脏受损的五个信号。一、脸色长期发黑。二、眼圈长期发黑。三、鼻头发红。四、容易喝醉。五、粉刺增多。脑血管疾病的七个信号。一、剧烈头痛。二、眩晕难受。三、一侧麻木。四、眼前蒙黑。五、舌根发硬。六、长流鼻血。七、白天嗜睡。大病来临前的十个信号。一、皮肤莫名变化。一、脸上长斑，妇科疾病。二、突然变红，胃癌、肺癌。三、黄疸、肝胆癌。四、紫癜、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二、牙龈反复红肿出血。一、血糖高。二、血液病。三、莫名发热，持续时间较长。一、癌症。二、结核病。三、肝脓肿。四、突然体重减轻。一、肿瘤。二、甲亢。三、糖尿病。五、腿脚无力。一、脑梗。二、腰椎病。三、帕金森。四、下肢血管病。六、

0: 长出肿块。一、癌症；二、疝气；三、淋巴瘤；四、甲状腺肿大。七、莫名心慌：一、早搏；二、甲亢；三、贫血；四、心血管神经症。八、经常眼前一阵发黑：一、中风；二、低血糖；三、低血压；四、脑瘤。九、莫名牙痛：一、心绞痛；二、三叉神经痛。十、皮肤瘙痒不止：一、糖尿病；二、肝脏疾病；三、恶性肿瘤。脑中风的四个信号：一、打嗝不止；二、易摔跤；三、常咬到舌头；四、一过性事物不清等。
1: 问：一只小狗在沙漠中旅行，结果死了，它是怎么死的？
2: 阿达：它是憋死的，因为沙漠里没有电线杆尿尿。
1: 问：一只小狗在沙漠中旅行，找到电线杆，结果还是憋死了，为什么？
2: 阿达：电线杆上贴着此处不许小便。
1: 问：一只小狗在沙漠中旅行，找到电线杆子，上面没有贴任何东西，结果还是憋死了，为什么？
2: 阿达：很多小狗在排队，没有等到。
1: 问：一只小狗在沙漠中旅行，找到电线杆子了，上面没有贴任何东西，排队也排到了，结果还是憋死了，为什么？
2: 阿达：因为后面有两个漂亮狗美眉，她不好意思。
1: 什么叫海底光缆呢？
3: 你看看，不懂了不是？
1: 我这不是不耻下问了吗？
3: 你看这什么叫下问呢？
1: 行了行了，你这快说吧。
3: 你看啊，比如说咱们国家到美国要打电话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呀？
3: 要在陆地上铺设电话线，那就太绕远了。
1: 哎呦，是够绕的。
3: 要是通过卫星传送呢，那就太贵了。
1: 是啊，肯定就贵了去了。
3: 可是要在太平洋底下铺一条电缆，那你说这样联系起来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
1: 嘿，你还讲得清楚哈，我都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不明白。
3: 哎，好说，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1: 那这电缆能干什么呀？
3: 哎呦，这作用可大了，打电话、上互联网、发电报都行啊。
1: 发电报也行？
3: 当然没问题了。
1: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从美国发过来一个电报怎么都一点不湿呢？啊，
0: 医生就可以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尿酸不只和吃进去的嘌呤有关，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工厂，尿酸就好比工业生产时的废物，人体内肝脏会把没用的嘌呤处理成尿酸，然后经由肾脏、肠道等排毒器官把尿酸排泄出去，整个过程都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如果这里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尿酸就可能会升高。简单来说，如果尿酸升高，不是吃进去的嘌呤多了，就是排出去的尿酸少了。尿酸排出去的少，受遗传因素影响比较大，而摄入嘌呤过多的问题，一部分和饮食有关。这也是为什么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都建议要控制嘌呤摄入。但嘌呤的另一大主要来源，很多人却不知道，那就是我们身体自己产生的嘌呤。有些食物虽然自己不含嘌呤，但它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却能促进身体合成更多嘌呤，从而造成尿酸升高。尿酸高的帮凶：果糖。体内尿酸过高容易引发痛风的危险，很多人都会严格按照高嘌呤食物来控制自己的饮食结构。那么问题来了，有的人明明没有吃海鲜、喝浓汤等高嘌呤食物，也戒烟酒了，但是尿酸还是一直居高不下。在饮食方面，少吃海鲜、少喝啤酒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往往还忽视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果糖。果糖对痛风的影响是近些年科研发现的。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含糖的软饮料和富含果糖的水、果汁与痛风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近年的研究也发现，高果糖饮料的摄入与痛风发病率增加平行。此外还发现果糖可以增加食欲，不受胰岛素、瘦素的调节，因此进食者不会有饱腹感产生。所以将果糖列为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痛风的常见伴发病或合并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其中含糖饮料就是典型的代表。果糖与尿酸升高有关，在进入人体后会参与代谢过程，促进嘌呤合成，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多。不少高尿酸患者对含糖饮料的危害毫不知情，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代替酒是一种更加健康的饮食选择，那就真

0: 真的得不偿失了。
1: 谢谢。
2: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 上海

碎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碎和熟碎两种。成品碎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民》《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糊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

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现出那个时代顶气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
既有烘托

飞鹤之翼，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

0: 我定义这项目协会
1: 绝对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欧阳菁回到会议室，他是心如乱麻，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身去美国。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他，万一他从中作梗，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实在对不起王行长，我的头疼病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一站就是半天。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灵魂又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他虽说保养得很好，五十出头的女人了，皮肤还是那样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他喜欢端一杯红酒，蜷缩在别墅二楼的沙发上，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伴着都教授流泪，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王大陆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虽然关心他，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自己不是独教授，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等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王大陆过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道，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行里来了，要找他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

第二，离婚手续办完，立刻飞美国，以免夜长梦多。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说是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了，那就等法院来判吧。王大陆好言劝解说，别犟了，检察院上门怎么也不是好兆头，事不宜迟，建议你今晚就去找李达康谈，主动谈。欧阳菁的泪水流了下来，过了好半天他才叹息说，好吧，我听你的，离婚我认了，可有些事儿，我还是要和他讲明白。接到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很意外。当时他正突击检查国际会展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李达康建议妻子回家谈，妻子知道丈夫怕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协议离婚，李达康喜出望外，这对他而言是个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水榭见面。这个晚上天气很好，月光如水，湖面上波光粼粼。李达康坐在水榭灯下的凉椅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月是新月，一弯银莲悬挂苍穹，因能见度高而光线很强，照得四周如同白昼。妻子如期而至，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去人世间的浮躁焦虑。李大康让座倒茶。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了风衣说，是啊，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李达康强调了一句，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对，荆州没人不知道，这里原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欧阳菁坐下喝茶，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是自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不过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所以啊，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重点工程不来谁敢来呀？现在政府过来了，开发商也就过来了，开发带动了污染治理，后人就得到了这一片城市绿肺，你瞧好大一片呐。欧阳菁打断了他，不让他谈工作。工作说起来你就没完。李达康也赶紧转弯，哦，那说咱们的事儿。欧阳菁品着茶，看着前方说，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跟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说，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李达康冷静了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欧阳菁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强行摊派，村村掏钱，人

0: 人捐款，为了5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农村家族势力大，一下子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披麻戴孝沉尸县政府门口。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王大陆辞职以后，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易学习各拿出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个大陆集团。李达康也回忆起了往事。
1: 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啥也不愿意掏这5万块，跟我吵啊闹啊，还是易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块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出来。
2: 是，我承认小心眼儿，我是女人。达康，这事儿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但是今天你呢，就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啊？人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0: 李达康苦笑了一声，
1: 欧阳，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没有权利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我也和王大陆说过，你大陆集团是酒业食品集团，不要凑热闹搞房地产，真要搞，按程序去投标。我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别走小路。
0: 听到这儿，欧阳菁火了。
2: 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大康，我今天也要把话跟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
1: 欧阳啊，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2: 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
0: 说完，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了，高跟鞋踩的花岗岩是梆梆作响。李达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忽然同意离婚，既让他如释重负，又让他若有所失。歉疚之情像一团浓墨渐渐化开，充满了胸臆。欧阳菁走后，他站起来，独自在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飘向岸边。他想起欧阳菁说，是王大陆做他工作，他才同意离婚的，就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好好的和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冥思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打开了手机。
1: 大陆吗？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
0: 但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李达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打着手机，王大陆终于接听电话了。

0: 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1: 王大陆语带嘲讽地说，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吗？我把小路切断了。
0: 李大康诚恳地说，大陆，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儿呢。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
1: 王大陆不等李达康说完，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0: 李书记，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
1: 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了人。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0: 是的，是的，大陆，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1: 王大陆的情绪很激动，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呐。
0: 大康，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没有找过你。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了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我可见得多了。
1: 李达康对着手机叹息，
0: 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天请酒赔罪。哦，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喊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2: 好，大康，那我就等着了。
1: 手机那边终于应承下来了。陆亦可非常的愤怒，欧阳菁以官太太的傲慢姿态把张华华丢在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一下午，连个面都不见，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更加的生气，他要打草惊蛇，蛇居然不惊，没准还在窃笑，可恶至极。早晨，侯亮平在检察院操场悠着双杠，穿着一件白背心，胸脯胳膊肌肉鼓爆。加了一夜班的陆亦可找到操场双杠前，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他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证过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就是他的责任了。于是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菁出境。陆亦可再次确认，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侯亮平从双杠上下来，拔腿就走。
2: 对，让张华华组行动吧。
1: 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可是让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想到的是，接触开始就遭遇了李达康，一场意外大戏跳出了原有的构思，激情上演。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说来也巧，那天上午，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荆州城市银行传欧阳菁时，一个新情况发生了。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消费信息，就在几分钟前

0: 子卡在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即赶往名品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到指示，奔向了名品商场。商场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想找个人很不容易。张华华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首扶电梯上，张华华突然发现欧阳菁提着大包小包从对面电梯上下来，两个人还打了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他，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地下了电梯，急急地离开了。张华华一看不好，在上行电梯玩命地逆行，推开行人追出了大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宝马车，开着车近乎横冲直撞，开向了大街。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张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急速地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亦可报告：陆处，欧阳菁认出我了，一路狂奔要逃，我现在已经咬住他了，可我只有一个人，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亦可这是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正要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就对着话筒说：好，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增援。这时季昌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问了一句：亦可，增援谁呀？陆亦可不由得一惊，和这位高官太太的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啊，抓一个小萝卜头。季昌明狐疑地看了陆亦可一眼，擦身而过。走进办公室，陆亦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最新情况。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在李达康家门口守株待兔。侯亮平苦笑着：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陆亦可说：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侯亮平很警觉：你怎么和老纪说的？陆亦可说：我敢说呀，不怕吓着人家领导。侯亮平点了点头，然后在屋子里踱起了步，踱到金鱼缸前站住了，几次歪着头站在那儿看金鱼。接了陈海的班，陈海办公室里的一切也全都接收下来了。比起陈海细心照料这些金鱼花卉，侯亮平很不称职。鱼缸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像是一锅酱汤，一些绿色植物也出现了枯枝黄叶，盎然的春意变成了败落的秋色。侯亮平捏起一撮鱼食喂鱼，又看着鱼儿追逐抢食。陆亦可等不及了：哎，说话呀头，华华还等着增援呢。侯亮平这才说：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他的那张卡真动了吗？ 确实瞪了，张华华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最后一撮鱼食往玻璃缸里一撒，拍了拍巴掌，动作麻利地穿上制服。好，那我们走，增援张华华去。这让陆亦可有点意外，他睁大了眼睛。侯局，你亲自去呀？对，亲自去。他后面有大人物吗？他们坐上检查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时近中午，街上车辆虽然不及上下班高峰那样拥堵，却也前呼后拥，川流不息。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了，仿佛雨后森林中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陆亦可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真不向老季汇报啊。侯亮平说，汇报啥？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做实了再说。陆亦可苦笑着，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侯亮平挺直了身子说，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我们穿上这身制服的时候宣过誓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亦可再问问情况，陆亦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没有监控视频，证据仍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侯亮平拉长了脸嘀咕了一句，糟糕。欧阳菁此刻的心情比侯亮平糟糕一万倍，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顿散伙饭，他就乘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的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国外不敢出手阔绰，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女人就是女人，鬼使神差的，她又来到熟悉的名品商场。有件标价20000多的秋季时装他早就看上了，他将蔡成功送的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他却浑然不知。直到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的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地醒悟，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过眼前一劫，今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欧阳菁不顾一切地驾车飞奔，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坏透了，你来不来？不来算了。李达康这才怕了，在电话里说，好，那我马上回来。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田杏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地说，欧阳姐，这回真要走了？欧阳菁说，哎，真走了。杏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哎，姐，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了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拿着离婚协议，摇头叹息，李达康啊，

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干部。其中一位说，李书记，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把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下了离婚证。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欧阳，怎么突然要走了？欧阳菁应付说，抢到了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天的。李达康也没怀疑，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欧阳菁灵机一动，也好，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午饭。李达康不屑地说，机场有什么好吃的，质量次，价格高，环境也不好。欧阳菁说，那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李达康这时候似乎有所警觉，瞅了他一眼，哎，欧阳，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吧？欧阳菁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没什么，就是想女儿了。一会儿，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就载着他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驶去。当时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的专车，但是前妻的表现让他略感不安。一路上，欧阳菁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显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菁，总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欧阳菁最新的要求，让他觉得有些过分。达康，我们夫妻一场，你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李达康疑惑地问，欧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欧阳菁故作轻松地说，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啊？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车窗外，绿化带往后方飞掠，树叶化为一片模糊的绿色。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侯亮平急得直搓手，幸亏司机熟悉路况，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陆亦可说，欧阳菁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去机场。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侯亮平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侯亮平摇了摇头说，亦可，我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好像不是一回事。陆亦可建议说，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让纪检报告省委。侯亮平立刻否决，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菁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

抓犯罪嫌疑人欧阳晶。这时，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收银员看了欧阳晶照片，确认是他刷的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晶。欧阳晶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证据确凿。陆亦可问，那就硬干了，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的，所以我才亲自出马。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再次提醒侯局，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侯亮平说，没什么不合适，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晶。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陆亦可仍然很担心。如果呀，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侯亮平说，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陆亦可，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当到一站，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的车吗？侯亮平说，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晶在这台车上。司机是满脸的不屑，我说同志，欧阳晶是谁的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侯亮平说，欧阳晶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陆亦可解释着，有人举报了欧阳晶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司机傲慢地说，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不动声色地说，是吗？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晶副行长过目。双方交涉的时候，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晶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亦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侯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

时专车的车窗竟然缓缓打开了。李达康坐在专车后座上，冷冷地凝视着他，一言不发。这是一位久居高位、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架后面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气。高级官员审视着他，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他眼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僵持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菁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欧阳行长，请吧。欧阳菁回转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查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回去的路上，陆亦可松了一口气。侯局，你判断的没错，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却说，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你打电话给老纪，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着，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事实也正是如此，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昌明。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冉冉孤生竹是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也是古诗十九首之一。此诗表达了女子复杂微妙的情感心路历程。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妇女罗，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悲，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笔会兰花，寒英阳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

二个意思，为新婚，筹备出嫁婚娶。菟丝，一种悬花科的蔓生植物，女子自比。女萝，一说即松萝，一种原松而生的蔓生植物，以比男子。生有时，草木有繁盛即有枯萎，比喻人生有少壮即有衰老。山碑，泛指山和水。吕相注：碑水也。轩车，有篷的车，这里指迎娶的车。蕙兰花，女子自比。蕙兰是两种同类香草。寒樱，指花朵初开而未尽发。亮，同原亮的亮，料想的意思。直高节，即守节操、情不移的意思。译文：我好像荒野里孤生的野竹，想在山谷找到依靠的伴侣。以我新婚之时，已远赴他乡，我如菟丝赴萝，孤独无依。菟丝总有枯萎荣盛之时，夫妻也有两相厮守的时宜。我远离家乡千里与你结婚，新婚恩爱你离我远赴他乡。青春有限，相思岁月催人老，盼望夫君功成名就早回还。我自喻是朴素纯情的蕙兰，含苞待放，盼望夫君来采撷。怕过了时节你还不归还，秋雨飒风，我将随秋草凋谢。你守节操，对爱情坚贞不渝，我只有坚守相思，等你归来。赏析：此诗开篇六句都是用的赋比兴中比的表现手法。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其节节孤立而无依靠。冉冉是女子自喻柔弱，竹结根之处是大山，又在山坳之处，可以避风。这里用山比喻南方。文选李善注曰：归根于山阿，欲妇人脱身于君子也。与君为新婚，菟丝赴女萝。菟丝和女萝是两种蔓生植物，其茎蔓互相牵缠，比喻两个生命的结合。文选武臣注：菟丝女萝并草，有蔓而密，言结婚情如此。从下文看，菟丝是女子的自喻，女萝是比喻男方。为新婚不一定是已经结了婚。清方廷圭《文选集成》说：此是媒妁成年之始，而非嫁时。为新婚可能是指已经订了婚，但还没有迎娶。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疑，这还是以菟丝自喻。既然菟丝之生有一定的时间，则夫妻之会亦当及时。言外之意是说，既然订婚，就及时结合，不要错过自己的青春时光。从女子的心境，可以感受到诗人珍惜时光和美好人生的态度。下面四句改用赋，直接叙述，意境直远，比以上六句更见性情。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悲。从这两句看，男方所在甚远，

0: 可结婚或非易事。女子曾期盼着，不知何时迎娶的婚车才能到来，所以接下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比蕙兰花，寒阴阳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女子以蕙和兰两种香草自喻，把现实的自己比作为娇艳的含苞待放的花朵，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错过时节，将像秋草一样枯黄凋萎。这是希望男方趁早迎娶，不要错过时光。唐杜秋娘《金缕衣》有写：“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此两句意思相近。最后两句：“君量直高洁，贱妾亦何为？”女子的疑虑已书写完毕，最后遂改成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会坚持高尚的节操，按期迎娶，那么自己则不必怨伤。正如清代张玉古《古诗赏析》中言：“君量二句，待揣比心，自安己分。”有人认为此诗是婚后夫有远行，妻子怨别之作，也有人认为此诗是写一对男女已有成约而尚未成婚，男方迟迟不来迎娶，女方遂有种种疑虑哀伤，做出这首感情细腻曲折之诗。现代原型配，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愿意。现代李景文《古诗十九首平息》说：“本篇写女子新婚后与丈夫久别的仇怨，前半追忆婚前及新婚时的景况，后半写思念亲人的情怀。”在写作手法上，全诗运用比喻与反问手法以及心理描写方法，情感丰富，层次清楚，结构严谨。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妇女罗，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悲，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比蕙兰花，寒阴阳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量直高洁，贱妾亦何为？
1: 《女冠子二首》是唐末词人韦庄的组词作品，这两首词写爱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女冠子》，昨夜夜半，感受他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
2: 《女冠子》，昨夜夜半，作者唐代，韦庄。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欲多时，依旧桃花面，频滴柳叶眉。半休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昨天深夜里，你在我的梦里翩

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发现你依旧还是那么美丽可爱，像从前一样面若桃花，频频低垂的眼睑，弯弯的柳叶眉，看上去好像又有些羞涩，又有些欢喜。该走时却又频频回首，依依不舍。直到醒来之后，才知道是大梦一场。身边依然空空，自己依然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心中不觉涌起难忍的悲哀。这首《女冠子》写男子对女子的相思而成梦，梦后而悲的情况。恋人在梦中相见，他俩把臂唏嘘，说不尽的离愁别苦。雨多时，明写千言万语，暗扣山高水长。依旧桃花面，特别是频低柳叶眉，欲去又依依的神态音容宛在眼前。然而夜长梦短，梦醒之后更令人不胜伤悲。此词不似多数花间词之浓艳，而是在清淡中意味深远，耐得咀嚼。所谓一碗词池，似直而鲜，别具风味。词的上下片一般都自成段落，如上片写相别，下片写相思，而这首词在结构上却较别致，打破了词的上下片的界限，没有过片痕迹，一气呵成。他的前七句写梦中之欢，后两句写梦后之悲。这首词的梦境是清新实在，温馨甜蜜的，不像另一首《女冠子》四月十七中写的《空有梦相随》那样迷茫惆怅。头一句点名入梦的时间是昨夜夜半，梦境一般虚无缥缈，而此梦却很分明。分明虽然贯穿于梦中，其源却使人想到来自实境。正由于主人公日思夜想，意中人才会音容长新，活在脑海了，出现在梦中了。由此可见，他也是一位与少女同样痴情的有情郎。这两句交代入梦，仅仅是来打开帷幕，以露出明朗的色调。这是一个旖旎的梦，从绵绵情话开始，到依依惜别为止，恩爱缠绵，充满柔情蜜意。梦中那位少女形象尤其显得楚楚动人。雨多时，明写千言万语相思话，暗扣山高水长阔别情。桃花面和柳叶眉是旧时对妇女容貌的形容，那位少女习惯于低面敛眉。在《女冠子》四月十七的现实中和此首的梦境是一致的。四月十七中写忍泪十个字正在刻画情态，而这一首的依旧十个字正在反映容貌，两者互为补充，使少女形象形神俱备。依旧桃花面与《女冠子》四月十七中的去年今日的艺术构思脱胎于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事实上这两位男女主角除了在梦中相会之外，恐怕也很难再在现实中重续旧梦了，不然不会在梦醒之后觉得不胜悲的。半羞半喜，对少女的娇羞情态描绘如画，欲去依依，看来单写少女其实也包括男主人公，两人难分难解，都希望留住这美好的时光，整个梦境写得一往情深。觉来知是梦，不胜悲。正当两情缱绻之际，梦醒了，跌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依旧是

0: 形单影只，无期独送。一个知字品出了万般凄凉况味，原来当时并不知是在梦中，梦境则如是观，而从前他俩花前月下的美境也未尝不可作如是观。这个知字大有顿悟之感，所以不免悲从中来，感慨万千。煞为两句浓重的悲和前七句甜美的乐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全词的脉络分明，层次清楚，声中浅茂，语短情长。历代词人考略称赞韦庄的词是能韵密入书，愈浓愈淡。芥存斋论词杂著说，端起词清艳绝伦，从这首女冠子词中就足以见韦庄词清淡疏朗、清艳尽致的特征。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女冠子，昨夜夜半，作者唐代韦庄。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雨多时依旧桃花面，频滴柳叶眉，半休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7集。
3: 第67集，罗燕春坐在父亲身边，罗世熙直言道：
4: 春啊，咱家隐居玉女峰，你为啥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信呢？
5: 爹爹，这还用问吗？那深山老林里还是人过的日子吗？女儿寂寞难耐呀，再说咱不从山里跑出来，谁能打听得到你的下落？你还能回归军营，效命军旅吗？
4: 看来爹爹还真得感谢咱的春儿呀。此次归营，究竟是天意还是人意？你说说看。
3: 罗燕春一歪头，咯咯一笑，右手的二拇指点着自己的脑门，略一思忖，便道。
5: 爹爹归营，既是仁义，又是天意，这叫天人合一。那一日，咱与太尉大人、侍卫丁权三人去山里寻你，走在路途上下起了鹅毛大雪。此雪乃是瑞雪，瑞雪乃祥瑞，谓之天意。要说仁义嘛，更是情真意切。侍卫丁权秉承太尉大人的旨意，寻咱寻到琼林院，又寻到樊楼，再寻到北大街软柜的店铺，终于把咱寻着了，此乃仁义。
4: 这曲扭拐弯的像是一个离奇的故事，那究竟是咋回事呢？
5: 爹爹，此事比故事还曲折，还感人嘞。
3: 于是罗燕春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说了，罗世熙不禁感叹道：
4: 看来此次出山效命军旅还真是天人合一呀。那个娘娘李师师是个好人呐，她把你从戏班子里带到软柜的店铺学经商，可是一番盛情啊。爹爹应该感谢他们嘞。
5: 岂止娘娘好，还有阮掌柜与他的未婚妻潘玉莹，还有开封府尹范家驹、范大人的太太崔真雪，还有阮掌柜的一帮门客，从踏入店铺的那一刻起， 咱心里就安然了。

0: 要回家的感觉。若不是顾忌你才贵俊旅，惹你不高兴，咱就到他们身边去了嘞。
1: 罗世熙打量着女儿，看她已褪去了稚气，成熟了许多，像一只出窝的鸟儿，想自由自在地飞翔。是呀，女儿长大了，不能让她老待在父亲身边，她应该有她的生活，有她的事业和追求，应该让她融入社会，得到锻炼成长。想到这儿，便问道：
2: 春儿啊，你究竟想干什么呢？
0: 爹爹，经商可是个路径嘞，这汴京城繁荣兴旺，如花似锦，不就兴在一个商字上吗？无商不活啊，经商光荣自由，自食其力，有甚不好？咱听阮掌柜说，咱们大宋是最开放的，一点也不保守，由此看来，咱若是当个商贾，正是赶上了好时候，能一显身手嘞。
1: 罗世熙思虑了一会儿，没有立即表白，而调了个话题说道：
2: 咱还没有感谢他们嘞，趁咱休假的空，你去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做客吧。
0: 爹爹此真乃好主意，这下可好了，咱又有伙伴说话了。
1: 这时赵氏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堂屋，罗艳春上前接过一碗饺子递与爹爹，又接过一碗饺子吃起来，边吃边赞道：
0: 娘包的饺子真香啊。
1: 遂夹起一个饺子喂到父亲嘴里，罗世熙吃着饺子乐得胡须直颤抖。这些日子以来，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家的快乐，女儿一高兴，全家乐融融，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亲人欢聚一堂，和谐美满。时下罗世熙饱尝了亲情的滋味，心里甜蜜蜜的。用过午餐，罗艳春调皮地面对父亲学将士施礼，蹲腿一揖道：
0: 女儿谨遵父亲大人之命，前去恭请贵客来此一聚。
2: 一定要把他们请来，咱和你娘这就准备酒席。
1: 罗艳春撩步出门，直奔马厩，牵出父亲的坐骑，汗血宝马，马儿昂头嘶鸣，声如炸雷。罗艳春登马凳上马，一拽马缰绳，宝马抬蹄腾跃狂奔，犹如刮起一阵疾风。不消一会儿功夫，便进入北大街，在阮贵的店铺门前驻蹄了。罗艳春翻身下马，立在店铺里的阮贵、潘玉莹、李诗诗、崔真雪及一帮门客，见是罗艳春，惊喜地奔出来问长问短。罗艳春将马儿拴于街边的一棵树上，走进店铺，李诗诗笑着说道：
3: 艳春妹妹，咱叫那个丁侍卫送你回来，你咋一个人骑马来了？
0: 诗诗姐，咱一个大活人叫他送啥嘞？咱这回来此是奉爹爹之命，恭请你们到家里去做客。
3: 令尊大人有请，这可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啊。阮贵弟，你快安排停当啊，咱们这就动身去军营。
1: 阮贵依旧安排门客牛西周与冯平如打理店铺，于是一行人出得店铺，跟随着牵马的罗艳春以礼而行。不知不觉间过了城门楼，进入虹桥码头区，便瞧见了街道北边的军营。走进军营，罗艳春迅即牵马与马厩交与马夫，便返回领着一帮客人进了营区西边的一处独院里。罗艳春大声叫喊：
0: 爹爹娘，来贵客了。
1: 罗世熙与夫人赵氏听言，慌忙从厨房里走出来迎接客人，请到堂屋里落座了。罗艳春忙不迭地端茶递水伺候客人，又摆了一桌子果点。罗世熙说道：
2: 咱这军旅之家是个干棒子，可比不得商贾之家财大气粗啊，还望诸位贵客多多包涵。小女承蒙诸位关照，咱备薄酒一杯，聊表谢意。
3: 罗军师，用不着客套了，艳春是咱们的妹妹，关照也是应该的，现在她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0: 们替他高兴嘞，只要他愿意去店铺，保准让他学成个生意经。
1: 几个人哈哈大笑。开宴了，摆了一大桌子菜肴。这菜肴虽没有阮贵设宴丰盛，但一帮宾客却心花怒放。他们来此并不计较吃喝，而是来看望罗军师。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比吃山珍海味还爽口。罗彦春把盏斟酒，罗世熙放开酒量与客人频频碰杯，好不快活。这桌宴席一直吃到傍晚才结束。李师师一行人从虹桥码头街道北边的马军军营徐步出来，入了街市，已是暮色苍茫。街道两旁的宅地店铺灯火闪烁，交相辉映，犹如天上眨眼的繁星，一片明亮。崔真雪瞧着这繁华热闹的街市景象，不禁怦然心动，想在这里走走逛逛，玩他个痛快淋漓。可是自个儿又不能离群独行，惹大伙儿不高兴，于是崔真雪面对李师师一线媚态笑道：
0: 师师姐，这黄金码头福星地令人陶醉，叫人高兴，人生难得糊涂时，何不逍遥提精神。真雪妹妹可真是个大罗仙，今儿个就依了你的，让大伙儿也尽兴一回吧。阮贵弟，今日晚上咱们就不必回北大街的店铺了，就在这虹桥码头上寻个下榻的客栈，明儿个好畅游汴河，玩就玩他个痛痛快快。
2: 嘿，小弟谨遵姐姐吩咐，吃住游玩一应事宜由咱安排停当就是了。今日咱们一行人真是福气加缘分，两全其美。哎，咋说嘞，江湖侠客周二星的店铺就在这条街上，咱哥阮武的脚店也在这街东头，坐落在虹桥南端口，这样一来，今晚咱们这些人的歇场倒是方便了许多，用不着住那乱糟糟的客栈了。
1: 时下潘玉莹心里比谁都激动，想一览这虹桥码头市井之地的风俗事情。她左手牵着妹妹秋妮，右手不时地舞动着，两脚一颠一跳的眉飞色舞，欢快极了。秋妮儿仰脸瞪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瞧着姐姐潘玉莹问道：
3: 玉莹姐，啥事惹你那么高兴？你这个小机灵就不懂姐的心事了，姐在汴京城里住久了看腻了，这眼皮子咋就作怪想瞅个新鲜？你瞧这里的景致与汴京城里有些不大一样嘞，千奇百怪哟。
1: 一行人四平八稳踱着碎步，谈笑风生，好不快活。殊不知李师师、潘玉莹、崔真雪这几个妩媚多姿的女性行走闹市，犹如出水芙蓉，特别显眼。突然间人群里挤出一帮人来，挡住了几个女性的去路。其中为首的一个年轻人走到李师师身旁，一双贪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师师，喉结蠕动着，咽下一口唾液，嬉笑一声说道：
4: 嘿嘿，想不到你们这几个美丽女子近日晚上送上门来了，真是天赐良缘。来人，把这几个花瓶带回府上去。
1: 话音刚落，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家丁拥上来就要动手劫人。阮贵见势不妙，挺身而出，挡住了一帮家丁，厉声斥责道：
2: 哪来的泼皮无赖，休得无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持娘娘，你们不要小命了，快快滚开。
1: 一帮家丁的贼眼在李师师身上滴溜溜乱转，似乎要瞧出娘娘的真模样。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娘娘到底是娘娘，花容月貌，颜美极了。一帮家丁愣怔在那儿，呆若木鸡。那个出头露面的年轻人挑起一双轻蔑的眼睛扫视了一行人，哈哈冷笑一声说道：
4: 笑话，天大的笑话，撒谎也不瞅瞅这是啥地方，市井

0: 江野人士竟敢冒充娘娘，娘娘在哪儿？娘娘在皇宫里专门伺候皇上，咋会到这市井之地来溜过呀？你们几个娘们儿只要陪爷咱玩玩，保准你们在这地盘上平安无事，否则今晚叫你们有来无回。怎么样，乖乖的跟咱走吧。
1: 李师师面上镇定自若，心里平静如水。时下虽遇上了这伙泼皮无赖纠缠，但有结拜的兄弟姐妹一行人护着，况且江湖侠客竹耳星就在这条街市上经商，呼之即来。于是李师师平心静气地说道，
2: 既然这位公子要拈花惹草，不妨报来你的尊姓大名，何方人士，方乃一条汉子。
0: 难道咱说出来还怕你不成？咱杜明心乃是这红墙码头区巨商杜石城的公子，并非什么泼皮无赖。前些时日咱父亲杜石城因贩卖私盐犯了事儿，被官府判刑下了大狱，为此咱心里还憋着一口恶气没处发泄。意想不到今儿晚上碰见了你们几个漂亮娘们，正好逍遥快活一番，吐出憋在心里的那口恶气，免得憋出毛病来。怎么样，成全爷们一回吧。
2: 哼，看来杜公子色胆包天，咱就叫江湖侠客卓尔星来会会你，有本事你就露两手让大伙开开眼界。
1: 话语刚落，阮贵抬步而去。潘玉莹小姐听得心里一惊一乍的，她举步走到杜明星面前，趾高气扬地伸出右手的二拇指指向杜明星，冷笑一声说道，
3: 哼，原来你就是杜明星，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转，想不到咱们这一行人转到你杜公子的十八亩地里来了。其实你杜明星早就该会会本小姐潘玉莹，给咱磕头作揖谢恩才是。
1: 杜明心瞧着潘玉莹发愣怔，突然扑通跪倒在潘玉莹面前说道，
0: 哎呀，原来你就是盐铁使潘景亭潘大人的千金小姐潘玉莹。哎呀，潘小姐全家是咱父亲杜石城的救命恩人呐、哎呀，前些时日咱去狱中探望父亲的时候，父亲将他入狱的前因后果给咱道了个一清二楚。咱父亲贩卖私盐数额巨大，按照大宋律法本该杀头问斩，万般无奈之际，咱父亲登门潘府哀求潘小姐与你母亲出面，向你父亲盐铁使潘景亭潘大人说情，以减轻其罪过。结果潘大人为咱父亲的案子又去相告咱父亲的小舅子新科状元韩世渠，力劝咱父亲投案自首，减轻了罪过，免了杀头之罪，才保全了性命。潘小姐，你们全家不仅是咱父亲的救命恩人，也是咱全家的恩人呐。今日咱有眼无珠冒犯了你们，还望潘小姐恕罪。
1: 他刚才气势汹汹的劲头顿时像挨了一闷棍，蔫头耷脑的。
3: 哼，杜公子算你灵犀还通人性，知道自己咬错了人就夹着尾巴滚吧，别像条疯狗乱咬人。
1: 杜明心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央求道，
0: 哎，潘小姐请赏光到府上做客，聊表谢意。
3: 杜公子的一番好意咱们心领了，咱们还要观夜景嘞。
1: 正说着，阮贵陪同竹耳星快步过来。竹耳星曾在樊楼大酒店有幸一睹李师师的芳言，于是他面对李师师蹲腿一揖说道，
4: 拜见李娘娘，卓某就将来迟，还望恕罪。
2: 卓大侠，生意可是顺畅？
4: 托娘娘的福，还算顺畅。
1: 说着夺过去拜见了三姨太崔真雪及潘玉莹。一旁的杜明星见此情景慌了手脚，心里说，
0: 果真是娘娘驾到啊，弟兄们快快快拜见娘娘。
1: 说着领头扑通跪下，后头跪了一片家丁磕头。 李师师抿嘴笑道：“
2: 杜公子，你不想在卓大侠面前露两手了？”“
0: 娘娘，小人不敢，小人不敢了。”“
4: 杜明心，你这虹桥码头上有名的恶手，从今往后要放规矩些，不要动不动就耀武扬威的，走路扎膀子横冲直撞，若是撞到咱手上，可没好果子给你吃。”“
0: 是是是，小弟谨遵卓大侠教导，今日咱弟兄们就拜卓大侠为师，请大哥收下我们这帮徒弟。兄弟们来拜师父。”“
5: 徒弟们来拜卓大侠为师。”
1: 随即磕头而起，卓尔星说道：“
4: 既然你们拜师，就得听师父的教导，不得欺压黎民百姓，欺行霸市，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侠士的本分。这些你们能做到吗？”“
0: 能做到。”“
4: 陆明心，你与弟子先回去吧，改日咱再登门调教。”
1: 陆明心领着一帮家丁而去。于是卓尔星带着李师师一行人观赏起夜市的景致来。一行人路过街市中间，瞧见一块醒目的招牌，上书卓氏绸缎服饰铺。崔真雪说道：“
2: 咱们先顺便观瞧观瞧卓大侠的店铺，而后再去缴店不迟。”
1: 一行人随即迈进店铺，只见屋里的墙壁与天花板用薄木板装饰，漆了白漆，货柜与柜台用紫红漆漆得明光锃亮，白色与紫红色相映成趣，陈列的绫罗绸缎与服饰五光十色，耀眼夺目，顾客不时地进店挑选货物。立在柜台里的小凤仙与玉仙两人瞧见了一行贵客，喜出望外，齐声说道：“
6: 欢迎诸位贵客大驾光临，请到客厅里就坐吧。”
1: 李法师闻声从里间夺出来，双手抱拳，一脸兴奋说道：“
7: 诸位贵客光临小店，蓬荜生辉呀。”
1: 卓尔星还向李师师介绍了李法师、小凤仙和玉仙三人。李师师仔细打量着小凤仙，微笑着说道：“
2: 凤仙妹妹与尔星弟乃是天生的一对鸳鸯啊。”
1: 小凤仙与玉仙从柜台里走出来，面对李师师蹲了一个万福，又对三姨太崔真雪、潘玉莹小姐及一行来客施礼。卓尔星叮嘱弟子李法师照看店铺，叫小凤仙与玉仙两人陪同一行客人前往脚店而去。卓尔星头里走着，一行人跟随，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到了街东头的脚店旁边。阵阵酒香菜香飘香四溢，三三两两的顾客进出脚店不断线儿，一行人夺进脚店，脚店客厅里的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喧嚣声一片，酒气弥漫。瞧着这一派红火热闹景象，阮贵打心眼里佩服他哥阮武没有辜负他的岳丈大人梅伯时的厚望，传承了香薰驴肉的绝艺，将脚店打理得火爆异常，名扬四面八方。这光景，阮武从后头厨房里夺进客厅观瞧动静。时下顾客虽挤了些，好在都有了一席之地，吃酒倒是不成问题。况且楼上还有雅座，后院里还备有临时座位，以便应急之用。阮武扫视着客厅，不经意间瞧见了弟弟阮贵与一群贵客立在客厅的角落里，心里老大的过意不去。他走过去瞪了弟弟阮贵一眼，责备的话语里透出些许关切之情。
8: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

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

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言语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

0: 成为事实。宋将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金归还河南等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绍兴和议。朝廷为此准备庆贺，岳飞又上书直言议和是国耻，不便庆贺，并表示了收复燕云、复国报仇的意愿。朝廷不采纳他的意见，却升他的官职表示安抚。然而不出岳飞所料，公元1140年，金朝便撕毁合约，出动大军分四路大举进犯。不到一月，根据合约归还南宋的大片土地再度沦陷。危急之时，朝廷才派岳飞救援。岳飞马上调兵遣将，率军长驱北上，直逼中原。不久，各路将领纷纷传来捷报，他们收复了许多失地。王贵等将领又分道出战，岳飞则以轻骑进入燕城。入侵的金兵节节溃退，岳家军却声势大振，锐不可挡。完颜兀珠大为恐慌，召集部下龙虎大王等商量。他们认为宋朝的大将只有岳飞难以抵挡，准备集中兵力与岳飞决战。消息传来，南宋朝廷惊恐万分，岳飞却认为金人已走投无路，便立即向兀珠挑战。兀珠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之兵进逼燕城，岳飞派儿子岳云领骑兵直冲金军。岳云不负岳飞所望，与金军大战数十回合，杀得金兵尸横遍地。兀珠有一支劲旅，士兵身披重甲，每组3匹马，用锁相连，号称拐子马，非常厉害。这次兀珠调集了15000名骑兵向宋军冲杀过来，岳飞派出步兵持刀冲入马阵，叫他们专砍马腿，因为拐子马3匹相连，1匹砍倒，其他2匹无法行动，拐子马便失去了战斗力。宋军趁机冲杀，金兵大败，拐子马全军覆灭，兀珠失声痛哭，自从起兵以来多靠拐子马打胜仗，今天全完了。岳飞见连连获胜，便对岳云说，贼兵失败多次，必然改攻颍昌，你赶快带兵去支援。金兵果然转攻颍昌，岳云和颍昌的王贵互相配合，围击金兵，一场大战，杀死兀珠的女婿夏金吾，副统军宁罕索索锦。兀珠屡打败仗，只好下令让老人和妇女儿童先撤退。岳飞乘胜进军朱仙镇，这里离汴梁只有45里，而兀珠则退守在汴梁城里，已陷入绝境。捷报传来，活跃在民间的各路义军都纷纷举起岳家军旗号打击金兵，各地的老百姓也争着推车牵牛犒劳岳家军。兀珠哀叹道，自从我在北方起兵以来，从来没有失败的像今天这样惨。岳家军胜利在望，岳飞在朱仙镇对部下豪迈地宣布，大伙奋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再一起痛饮庆功酒。全军上下群情激愤，南宋抗击金军，收复失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6集《秦桧陷害忠良》。
0: 秦桧陷害忠良，宋军正要渡河乘胜追击，却受到宰相秦桧的阻挠。秦桧鼓动宋高宗与金人议和，并以宋军立即撤军作为议和的条件。岳飞知道后上书朝廷说，金人的锐气已经丧尽，辎重已全部抛弃，正迅速渡河向北逃窜，各地的豪杰纷纷来归，将士们士气高涨，奋勇杀敌，我大宋收复失地，重振雄威，正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秦桧深知岳飞的抗金志向不可能改变，就先将韩世忠等另外几路大军的统帅调回，然后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必须赶快班师。高宗为此一天之内竟向岳飞连续发出12道金牌。岳飞悲愤地叹息道，10年努力毁于一旦。当时兀珠

正想逃离汴梁，但有个人拉住他的马缰说：“太子不要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兀中不信，说：“岳飞以500骑兵打败我50万大军，现在正乘胜打过来，汴梁怎能守住？”那人回答说：“自古以来，朝中有奸臣掌权，大将就不可能在外立功。岳少保自己性命还难保，怎谈得上成功呢？”兀术这才恍然大悟，决定留在汴梁等待时机。这人说的奸臣就是秦桧。秦桧原是北宋的大臣，徽钦二帝被金兵抓到北方时，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一起被俘。秦桧为人阴险，善于见风使舵，金太宗就派他在其弟踏懒部下做官。后来踏懒率领部队南侵，秦桧夫妻和卑女仆人居然逃离金军，赶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大臣们都怀疑他为金人的内奸，但宰相范宗寅与他素来有交情，便向高宗极力推荐。宋高宗正想与金人议和，因此与秦桧一拍即合，立刻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任他为宰相兼欧内史。秦桧掌握了南宋王朝军政大权以后，便一心要同金人议和，把坚决抗金的岳飞看成心腹大患。他看到岳飞北伐即将成功，便大耍阴谋，百般破坏，假传圣旨，命令岳飞停止追歼金兵。秦桧将韩世忠、岳飞召回京城后，却让宋高宗封韩世忠为欧密使，岳飞为副欧密使，名义上是升了官，实际上是夺了他们的兵权。完颜兀术见状，便送密信给秦桧说：“你朝夕向我大金求和，但岳飞却天天想用武力夺我中原，你一定要杀掉岳飞，我们才会同意议和。”秦桧也怕岳飞活着自己最终没有好下场，于是就下决心要杀害岳飞。右见大夫莫齐谢原来就记恨岳飞，曾向秦桧说过岳飞许多坏话，秦桧就任命他做言官。莫齐谢心领神会，立即向朝廷诬告岳飞，罗织了岳飞在金人进攻淮西时拥兵不救，还要放弃山阳等等许多罪名。他们用唆使何愁、罗汝吉等官员先后上书弹劾。岳飞见群奸联手攻他，便连续上书请求辞职。不久，岳飞改任两镇节度使，但秦桧还不肯罢休。他知道大将张俊与岳飞不和，就煽动张俊诬告岳飞的部将张宪阴谋兵变，策划归还岳飞兵权。宋高宗一听岳飞有兵变的危险，十分震怒。秦桧趁机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抓进监狱。岳飞见使者来抓他，很坦然地笑笑说：“皇天厚土，可表此心。”这时是公元1141年十月。秦桧先命御史中丞何愁审讯，但何愁并未查出岳飞的罪证，让秦桧非常恼怒，就改命莫齐谢负责审问。莫齐谢也找不到岳飞的任何罪证，便捏造事实，谎称岳飞和岳云曾给张宪写信，张宪才用虚报军情的办法促使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他们又迫使岳飞的部将孙格等作证，诬陷岳飞。直到年底，秦桧一伙绞尽脑汁罗织罪名，也无法将岳飞定案。大理寺丞李若甫、何产由、大理卿薛仁甫都认为岳飞无罪，但他们都被秦桧贬到外地去了。平民刘允生上书为岳飞申冤，竟被处死。韩世忠对岳飞案也抱不平，当面责问秦桧，秦桧无法回答，竟说：“岳飞和岳云写给张宪的信这件事虽弄不清，但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回答：“莫须有三个字怎能使天下人心服？”岁末那天，雪花纷飞，秦桧夫妻在东窗下取暖喝酒。秦桧一心要置岳飞于死地，但没有证据，怕引起公愤，因此心事重重。秦妻王氏便冷笑说：“缚虎容易，放虎难。”秦桧这才下了决心，马上写了一张小纸条，命人将岳飞秘密杀害于狱中。岳云、张宪同时被害，奸臣夫妻酿下了这起千古奇冤。岳飞的冤狱在宋高宗死后才

0: 得到平反昭雪。岳飞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人们在杭州的西湖边修造了岳坟岳庙，永远纪念他。在岳飞墓前，人们又用生铁浇筑了秦桧、王室、穆奇谢、张俊的跪像，他们永远招人唾骂，真正遗臭万年。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
0: 尤瑁、杨万里、范成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四人中陆游又以其坚贞的爱国之心和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创作成就名列榜首。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家的祖先原本务农，后来才有人读书做官。陆游的父亲陆载曾任京西转运副使一职。陆游出生不久便发生了靖康之变，在动荡的局势中，陆游的父亲被免去官职，他带领家小往南迁，辗转多年，直到陆游九岁时，全家才回到了山阴老家。陆载虽退居家中，仍时刻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危亡。他的朋友们也都是爱国志士，谈到国家的兴衰前途，他们常常痛哭流涕，慷慨激昂，恨不得奔赴沙场为国献身。长辈们的爱国情操对陆游有很大影响，使他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壮志。公元1153年绍兴23年，29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科举考试，名列第一。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礼部举行的复试，仍然名列前茅。可是因为他的文章中有要求收复中原的内容，名字又排在奸臣秦桧的孙子秦勋之前，结果被秦桧利用职权除掉了名字。直到秦桧死后，他才被授予福州宁德县主簿一职，后又调回临安任命。1162年宋孝宗即位，他启用了老将张勋任欧密使，准备北伐抗金。陆游则被调任欧密院的编修官，他积极支持抗战，并提出了许多收复失地、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北伐很快失败了，张勋指挥的部队在府里打了败仗，全线溃退，抵抗派大受打击，张勋被免职，陆游也受到牵连而被罢官，回到山阴老家。1170年，陆游被朝廷再度启用，任汴州通判，这是当时的一个偏远小县。陆游由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长江三峡进入四川，一路上他看山水、探奇境，采访风俗民情，擦过也曾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一连三天啃又冷又硬的荞麦饼。这段生活对陆游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写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气势豪迈的诗篇，创作由此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不到一年，王岩被朝廷召回，陆游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后来他又在蜀州（今重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职，几乎走遍了蜀中地区。1174年，范成大镇守四川，陆游成了他的参议官。他们原是好朋友，诗文创作都很有成就，所以范成大并不把他当作下属看待。陆游性格豪放，不受礼法拘束，又因报国之志总是不得伸展，常常借酒浇愁，所以他被弹劾，最后因嗜酒颓放而被免去官职。对此他不以为然，索性自号放翁，以示自己不屈的意志。公元1178年，陆游奉宋孝宗之命东还，此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等职，但他因为坚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一直受到朝中主和投降派的压制。他在江西时因开仓赈灾而被罢官，八年后才被朝廷召回，第二年任礼部郎中，可是11月就又被罢官，回山阴老家闲居。公元1190年冬，66岁的陆游再度被召回，但此后的十多年，他担任的大多是无足轻重的闲差。公元1210年1月26日，陆游因病去世。

享年85岁。临终前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

今年入秋以来，新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粮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网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粮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粮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血管症状成为颈心综合症，3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50%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

0: 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E，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E，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E需求的一半。维生素E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E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

的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烽燧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
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岑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岑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岑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岑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岑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
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

0: 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
1: 哎，只有耐心的人和树，只有耐心的行家才能瞅准机会。成吉思汗就那点骑兵，咋就能打败大金国百万大军，打败几十个国家？光靠狼的狠劲儿还不成。

性子好好的打着吧。老人有点生气，陈震不敢再多问，耐着性子磨练自己的耐性。陈震用镜头对准一条狼，这条狼他已经观察过多次，他几乎像死狼那样的死在那里。半天过去了。

0: 可是他很快发现，那条狼王就在缺口旁边站着，他那姿态异常沉稳，好像是一个闸工在故意开闸放水，放掉一些大坝盛不下的洪峰风头水量。黄羊群中那些还保存了速度和锐角的羊刚刚冲过闸口，狼王一击率狼重新又封住了缺口。此刻包围圈里的全是些没速度没武器没脑子的傻羊，狼群一个冲杀，失去头羊公羊的乌合之众吓得重又蜂拥爬上山梁，并呼噜呼噜地冲下大雪窝。陈震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尖蹄细腿大腹翩翩的黄羊会有什么结果。黄羊群和狼群都消失在山天交接线上，千羊奔腾血液奔涌的围猎场突然静了下来，草坡上只留下七八具羊尸，还有几只伤羊在无力的挣扎。这场围歼战中从总攻开始到结束不到十分钟，陈震看了半天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的已经心律不齐了。老人站起身来伸了伸腰，在雪窝边上一大丛高草后盘腿而坐，从蒙古毡靴里抽出一杆绿玉嘴子的烟袋锅，装了一锅子关东旱烟点着，又用袁大头银元做锅盖压了压烧涨的烟幕，深深地吸了一口。陈震知道这套烟具是老人在年轻时用20张狐皮跟一个从张家口来的吕蒙汉生换的，知青们都说晃亏了，可老人十分喜爱这套烟具，他说做买卖也不容易，连着这么老远跑一趟，碰上马匪连命都得搭上。老人吸了几口烟，抽完这袋烟咱们就回家。陈震烈心正盛，急着说咱们不去森林那边看看？我正想看看狼一共圈进多少黄羊啊。就咱俩啊，你敢去吗？啊，不去看我也知道，起码几百只，除了小羊瘦羊运气好的羊能从雪窝子里逃掉，剩下的羊都去见腾格里了。你别着慌，这群狼吃不了多少，咱们全组的人来拉也拉不完。
1: 那为什么小羊瘦羊能逃掉啊？
0: 小羊瘦羊身子轻，踩不塌雪壳就能绕着道走，狼也不敢追。孩子啊，今儿见着狼的好处了吧？狼群不光替人看草场啊，还能给人送年货呢。今年咱们能过个好年了。从前呢，狼打的黄羊全归墓主太极王爷，解放后啊，全都归了牧民了。俄伦的规矩，这样的猎物谁瞅见就归谁。你们包那多拉一点，这是咱俩瞅见的吧？蒙古人讲究知恩报恩，往后啊你别跟着别的汉人和外来户整天吵吵打狼就成。陈震乐的恨不得马上就拉一车黄羊回家。来草原2年了，吃尽了狼的苦头，没想到还能占狼这么大的便宜啊。蒙古人占狼的便宜的事多着呢。老人拾起马棒指了指身侧后另一片远山说，啊，那片山后面还有一片大山，不在咱们牧场的地界里，可出名了。

人们说，成吉思汗的大将孟华黎在那打过仗。有一次啊，把仇人大金国的几千骑兵全部赶进了大雪窝子。第二年开春，大汗派人去捡生利品，刀枪弓箭、铁盔铁甲、马鞍马镫都堆成山了。这不就是从狼那学来的本事吗？你要是数数蒙古人的几十场大仗，有多一半用的都是狼的兵法啊。对对，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托雷指挥河南三峰山战役，只用了300多骑兵就消灭了20多万大金国的主力军队。这一仗以后，大金国就亡了。托雷一开始看金国兵强马壮就不出战，他像狼一样等待机会，等到下了大雪，他还让兵马都在暖和的地方死等，一直等到金国军队人马都剩了一半，才突然包围过来猛冲猛杀。托雷真跟这群狼一样，竟然不用刀剑，而是用风雪杀敌，真有狼的胃口、耐性、凶狠和胆量。其实啊，大金国的女真骑兵也不是草包，他们灭了大辽和北宋，打下了半个中国，还抓走了2位中国皇帝。可托雷才几万骑兵，竟敢打这么大的围。中国兵书上讲，有10倍以上的兵力才敢叫大围呢。蒙古骑兵真的跟狼群一样厉害，能以一当百，我真是服了，当时全世界也不得不服啊。你也知道这场大仗啊，可是你保准不知道，那场大雪下了3天3夜，是打哪儿来的呀？啊，是腾格里给的。那是托雷军队里的萨满法师向腾格里求来的。蒙古人的故事里就是这么说的，大金国可是蒙古的大仇人。金国皇帝和他的胞兄达塔尔杀死了成吉思汗的阿爸也速该，还有他的叔父安巴海，他们死得好惨呐、打胜了这场仗，蒙古人才算出了气，报了仇。你看腾格里是不是每回都向着狼啊？两人走到身后山谷里，老人的大青马见到主人，高兴地连连抬头点头。陈震每次见到这匹救过他一命的马，就会拍拍他的脑门表示感谢。大青马立即在他的肩膀上蹭蹭头表示回谢。但是此刻陈震心中却突然涌起想拍拍狼脑门的冲动。两人解开扣在马蹄腕上的3扣牛皮马绊子，跨上马，小步快跑往家中走。老人抬头看看天说，腾格里真是保佑咱们，明儿白天不会有风雪，要是就晚上刮起白毛风，那咱们一只黄羊也得不着喽。第二天清晨，果然无风无雪，蒙古包的炊烟像一颗细长高耸的白桦，树梢直直地窜上天空，窜上腾格里。牛羊还在慢慢地反刍，阳光已驱走了冬夜的寒气，牛羊身上的一层白霜刚刚化成白雾，很快又变成一片轻薄的白雾。陈震请邻居官布替他放一天羊，官布的成分是牧主，是当时被管制分子，已被剥夺放牧权，但四个知青一有机会就让他带放牲畜，甘斯麦会把相应的工分给他。陈震和另一个羊倌杨克

0: 铁轱辘轻便牛车去毕力阁老人家。与陈震同住一个蒙古包的同班同学杨克，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家里的藏书量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在高中时，陈震就常常与杨克换书看，看完了交换读后感，总是十分投机。在北京时，杨克性情温和腼腆，见生人说话还脸红。想不到来草原吃了两年的羊肉牛排奶豆腐，受了四季的蒙古高原强紫外线的阳光，转眼间已变成了身材壮实的草原大汉，手脸与牧民一样红得发紫，性格上也大大少了书生气。这会儿杨克比陈震还激动，他坐在牛车上，一边用木棒戳着牛胯骨，一边说：我昨天一夜都没睡好，以后毕力阁阿爸再去打猎，你一定得让我跟他去一次，哪怕爬上两天两夜我也干。狼还能为人做这种好事，真是闻所未闻。今天啊，我非得亲手挖出一只黄羊我才相信。哎，咱们真能拉一只黄羊回来吗？阿爸说了，再难挖也得保证先把咱们家的牛车装满，好用黄羊去换东西换年货，给咱们多添置一些大簪子。杨克乐的挥着木棒把牛打得直瞪眼，他对陈震说：哈哈，看来你迷了两年的狼没有白迷啊，往后啊我也得好好跟狼学学打猎的兵法了，没准将来打仗用得着啊。你说的可能还真是个规律啊，要是长期在这片大草原上过原始游牧生活，到最后不管哪个民族都得崇拜狼，拜狼为师，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等草原民族都是这样。说上也这么说的，不过除了汉族之外啊，我敢肯定咱们汉人啊，就在草原上待几个世纪也不会崇拜狼图腾的。那不一定吧，比如说我现在就已经被草原狼征服了，这才来草原两年多一点时间啊。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或者就是农民出身，汉人具有比锈钢还顽固不化的小农意识。陈震啊，他们要是到了草原不把狼皮扒光才怪。中国汉族是农耕民族，食草民族，从骨子里就怕狼恨狼，怎么会崇拜狼图腾呢？中国汉人崇拜的是主管农业命脉的龙王爷龙图腾，只能顶礼膜拜，诚惶诚恐，逆来顺受，哪敢像蒙古人那样学狼护狼拜狼又杀狼。人家的图腾才真能对他们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直接产生龙腾狼跃的振奋作用呢。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差别太大了，过去沿着汉人的汪洋大海里边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一到草原上，咱们农耕民族身上的劣根性全被比较出来了。你别看我爸是个大教授，其实我爸的爷爷我妈的姥姥全是农民。陈震接过了话头，你看啊，尤其是在古代，人口几乎只有汉族1%的蒙古民族，对世界产生的震撼和影响远远超过汉族，直到现在中国汉族仍被西方称为蒙古人种，汉人自己也接受了这个名称。可是当秦汉统一中国的时候，蒙古民族的祖先连蒙古这个字还没有呢。我真为汉族感到难受啊。中国人就喜欢筑起长城这样的大围墙，自吹自擂，自视为是世界的中央之国，中央帝国。可是啊，在古代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个丝国、瓷国、茶国，甚至俄罗斯人一直认为历史上那个小小的契丹就是中国，至今不改，还 还管中国叫齐大义。
1: 哎，对对对，
0: 看来啊，狼还真值得一迷啊。我也受你传染了。其实啊，我一看史书就往西戎、东夷、北狄、南门方面看，我也越来越想跟狼交到手，过过招了。你看，你看，你看，你也快成蒙古人了。哎，输点狼血吧，血统杂交才有优势嘛。
1: 哎，我真的谢谢你把我鼓弄到草原上来，你知道吗？当时的你的那句话点中了我的一门学问。
0: 忘了？
1: 哎，就是那句话，你说啊，草原上有最辽阔的原始和自由。
0: 陈震松开了马嚼子说，
1: 哼，我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你把我的原话错掉了吧。
0: 两人大笑，牛车跑出两溜雪尘，人群、狗群和车队在雪原上组成了一幅类似吉普赛人的热闹生活场景。整个嘎麦斯生产小组四个浩特啊，所谓浩特就是两个紧挨驻扎的蒙古包为一个浩特，另外还有八个蒙古包都出了人力和牛车。八九辆牛车上装着打毡、长绳、木锨、木柴和木杆铁钩，人们都穿上了干脏活累活的脏旧皮袍，脏得发亮，旧得发黑，上面还补着焦黄色的羊皮补丁，但人狗快乐的却像是去打扫战场起获战利品的古代蒙古军队的随军部落。马队车队一路酒一路歌，一只带毡套的扁酒壶从队前传到队尾，又从女人手传到男人口，歌声一起，蒙古民歌、赞歌、战歌、酒歌和情歌就再也闸不住了。四五十条蒙古大狗绒毛盛装，为难得一聚的出行亢奋的像是得了孩子们的人来疯，围着车队翻滚扯咬，互相不停地打情骂俏。陈震和巴图、兰木扎布两个马官，还有五六个牛官、羊官，像簇拥部落酋长那样拥在毕力格老人的左右，宽脸直鼻、具有突厥血统大眼睛的兰布扎布说，
1: 我枪法再准也比不上您老的本事，您老拨费一枪一弹就能让全组家家过个富年，你有了陈震这个害人徒弟，也不能忘了您的蒙古徒弟啊，我反正想不到昨天狼群会在那片山打围呢。
0: 老人瞪了他一眼，往后你打上了猎物得多想着点族里的几个老人和知青，别光让人家闻着肉味也不见你送肉过去，陈震上你家去你才想着送他一条羊腿，蒙古人是这样待客的吗？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每年打着的头一只黄羊和塔子都是先送给老人和客人，年轻人啊，你们把大汗传下来的老规矩都忘光了，我问问你，你还差几条狼就能赶上白银高地公社的那个打狼英雄杜赫了啊？你想上报纸、上广播、领那份奖，要是你们把狼打绝了，看你们死了以后灵魂往哪儿去，难道你们也打算跟汉人一样死了就破一块草皮占一块地儿埋土里喂蛆喂虫子？哼，你灵魂就上不了腾格里喽。哎呀，上回我到旗里去开会，南边几个公社的老人都在犯愁呢，他们说那儿已经半年没有见着狼了，都想到俄伦来落户呢。兰木扎布推了推脑后的狐皮帽说，
1: 巴图是您的老儿子，您信不过我还信不过巴图啊。

0: 没有他，我是想当大狼英雄吗？那天忙你的书记上马群找我，巴普也在，你不去问问他，我是不是瞒了一半的数？啊，巴图啊，有这回事吗？啊，有这事儿。可人家不信，他们是从收购站打听到狼不扎布卖了多少狼皮的。你知道，打一条狼，按皮质量论价以后，收购站还奖给20发子弹，人家有账本，一查就能查出来。记者一回到蒙尼就广播说兰木扎布快赶上布赫了，后来吓得兰木扎布卖狼皮啊都让别人代卖。嗯，你们俩打狼打得也太狠了，全场就属你们俩打得多。嗯，我们的马群摊到草场地的靠外猛最近，狼也最多，不打狠了，界庄那边的狼群来的还要多，当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听了巴图的话，老人的眉头越皱越紧。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亲身感受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看秋去春来，边畔燕回，才能对人世间的诸种美好体验得无比真切，而不是枯心莫作，冥思悬想，世界和我爱着你。现在是早上5:30，每次睡觉之前呢，都会很理智，兴致勃勃地想，明天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做出很多宏伟的计划。醒来的时候呢，又变得很感性，好像回到了出生的状态。竞争又有什么意义？面子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要的

0: 大叫，我让你好好听我说的话，把你脸上傲慢的假面具完全剥除，我要报仇，为你让我遭受的这一切报仇。刘易斯一改刚才漠然的语气，把左轮手枪给我放下。吉娜大嚷，黑的家伙杀了他，他疯了，我们不该去找警察或别的什么人吗？卡利路易斯不慌不忙地轻声说，吉娜，不用担心，埃德加爱刘易斯，他不过是在演戏，就是这么回事。埃德加的笑声隔着门传了过来，马普尔小姐承认，听起来他的确疯了。对，我有把左轮手枪，一把上了膛的枪。别动，也别开口说话，你必须听我说，既然设计阴谋陷害我，你就得为此付出代价。此时传来一声枪响，众人一惊，但卡利路易斯却说，没关系，声音来自外面，应该是停车场里传来的声音。埃德加还在锁着的门后尖声怒吼，
1: 你坐在那儿看着我，看着我，却装作无动于衷，你干嘛不跪下来求我开恩？我要开枪了，我要把你打死。我是你儿子，你那无名无份受人鄙视的儿子，你想把我藏起来不让全世界发现，你让侦探跟踪我，监视我，百般陷害我。你，我的父亲，我的好爸爸，我是个杂种，对吗？只是个杂种。你一直用语言蒙蔽我，一直装作对我好，你一直这样欺骗我，你不配活下去，我不会让你活着的。
0: 门后再次传来一连串脏话，贝莱福小姐出了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之后便走出了大厅。埃德加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又大叫道，
1: 你快死了，现在就要死了，你这个恶魔，赶快受死吧。
0: 两声尖利的枪响，不是在停车场，绝对是从锁着的门后传来的。有人长叹一声，马普尔小姐觉得是米尔德里德。
1: 上帝呀，该怎么办呀？
0: 砰的一声响，接着传来更为可怕的声音，是粗重的抽泣声。有人从马普尔小姐身边走过，开始用力摇动那扇门。是斯蒂芬·雷斯塔里克，
1: 开门，开门！
0: 他叫嚷着。贝莱福小姐回到大厅，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
2: 试试这些钥匙。
0: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时，街上保险丝的灯又亮了，大厅摆脱阴暗，重新焕发出生机。斯蒂芬开始试那些钥匙，试钥匙时，屋里的钥匙掉在了地上。里面传来一阵绝望的抽泣声。沃尔特·赫德懒洋洋地返回大厅，顿时愣在当场。他疑惑地问，
1: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米尔德里德眼泪汪汪地说，
2: 那个可怕的疯子打死了塞罗克尔德先生。
1: 让开，
0: 卡利路易斯开口说话了。他起身走到书房门口，轻轻把斯蒂芬·雷斯塔里克推到一旁。
1: 让我来和他说。
0: 他小声地说，
1: 埃德加，埃德加，让我进去，行吗？求你了，埃德加。
0: 钥匙放进锁里，转动之后，门慢慢被打开了。但不是埃德加开的门，开门的是刘易斯·塞罗科尔德。他喘着粗气，好像刚刚跑过步，除此之外看不出什么异常。
1: 没事，亲爱的，他说，亲爱的，没事了。
0: 贝莱夫小姐生气地说，
1: 我们以为你被打死了呢。
0: 刘易斯·塞罗克尔德皱了皱眉，有些严厉地说，
1: 我当然没被打死。
0: 书房里的情况一目了然，埃德加·劳森倒在桌旁，正一边抽泣一边喘息，左轮手枪扔在地上。米尔德里德说，

0: 但我们听见了枪响。
1: 对，他开了两枪。
0: 没打中你吗？
1: 当然没打中我。
0: 刘易斯断然否认。
1: 但马普尔小姐觉得没那么理所当然，射击的距离肯定相当近。
0: 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气愤地说，马弗里克大夫在哪儿？现在我们需要马弗里克大夫。
1: 贝莱福小姐说，
0: 我去找他，要给警察打个电话吗？
1: 警察吗？当然不用。
0: 米尔德里德说，
1: 当然要打电话给警察，他很危险。
0: 刘易斯·塞罗克尔德说，
1: 危险什么？
0: 可怜的孩子，他看上去危险吗？
1: 此时的埃德加看上去的确不那么危险，他年轻忧郁，只是令人生厌。他的声音里失去了刻意的伪装。埃德加呻吟着说，
2: 我不是有意的，我不知被什么控制了，说了那样一番话，我一定是疯了。
0: 米尔德里德哼了一声，
2: 我刚才一定是疯了，我不是有意的，求你原谅我，塞罗克尔德先生，我真不是有意的。
0: 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拍了拍他的肩膀，
1: 没关系，我的孩子，没人受伤。
2: 塞罗克尔德先生，我差点杀了你。
0: 沃尔特·赫德穿过书房走到桌后的墙边，子弹打在这儿了，埃德加说，目光落到桌子上，然后又落到桌后的椅子上。
1: 真的是只差一点儿，
0: 他又说，
2: 我失去了理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认为他夺走了我的一些权利，我认为。
0: 马普尔小姐问了个她早就想问的问题，她问，
3: 谁告诉你塞罗科尔德先生是你父亲的？
0: 埃德加扭曲的脸上闪出一丝狡猾的表情，但转眼就消失了。他说，
2: 谁也没说，是我自己想到的。
0: 沃尔特·赫德盯着躺在地上的左轮手枪。
2: 老天，你从哪儿弄到这把枪的？
0: 他问。
2: 枪？
0: 埃德加低头看着枪，
2: 看上去像是我的枪。
0: 沃尔特说着俯身捡起枪。
2: 天哪，真是我的，你从我的房间里拿出来的，你这个小偷小摸的混蛋。
0: 刘易斯·塞罗克尔德站在畏缩的埃德加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小伙子中间。
1: 以后再说这件事儿吧，
0: 他说。
2: 啊，马弗里克来了，马弗里克，能帮忙看看他吗？
0: 马弗里克大夫带着职业热情走到埃德加身边。
1: 这样不行，埃德加，
0: 他说。
1: 埃德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他是个危险的疯子，
0: 米尔德里德大声道，
2: 他胡言乱语，还用左轮手枪射人，差点打中我继父。
0: 埃德加叫了一声，马弗里克大夫责备道，
1: 斯垂特夫人，说话请务必注意。
2: 我厌恶这一切，厌恶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家伙是个疯子。
0: 埃德加从马弗里克手里挣脱开，扑倒在塞罗克尔德脚下。
2: 帮帮我，帮帮我，别让他们把我带走关起来，别让他们。
0: 令人憎恶的场面，马普尔小姐心想。米尔德里德愤怒地说，
2: 他是个……
0: 他母亲软绵无力地打断道，
1: 求你了，米尔德里德，什么都别说了，他自己也很痛苦。
0: 沃尔特低声道，
1: 痛苦的疯子，这里全都是疯子。
0: 马弗里克大夫说，
1: 我来照顾他，埃德加，跟我来，上床休息，吃些镇定的药，明天早上再跟我谈。你是信任我的，对吗？
0: 埃德加身体抖动着站起来，他狐疑地看了看年轻的大夫，又看了看米尔德里德斯垂特。
2: 他说我是个疯子。
1: 不不，你不疯。
0: 贝莱福小姐匆匆穿过大厅向书房走来，似乎出了什么事儿。进门时她双唇紧闭，脸涨得通红。她阴沉着脸说，
2: 我给警察打电话了，他们几分钟后就到。
0: 卡利路易斯叫了一声。

0: 乔丽，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埃德加悲鸣一声，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愤怒地皱起了眉头。乔丽，我告诉过你不想让警察来，他只是病了而已。我的确是自作主张，贝莱福说，但警察必须来，因为古尔布兰森先生被人打死了。过了半晌，人们才弄明白他的话。卡利·路易斯不相信似的问，克里斯蒂安被枪打死了？他死了吗？这完全不可能啊。不相信的话，贝莱福小姐撅着嘴对卡利·路易斯和其他人说，你们自己去看。他生气了，语调尖利短促。卡利·路易斯缓缓地朝那个房间走了过去，似乎仍旧不愿意相信。刘易斯·塞罗科尔德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亲爱的，让我去。说着他出了门。马弗里克大夫狐疑地看了埃德加一眼，跟刘易斯去了。贝莱福小姐随后也跟了上去。马普尔小姐让卡利·路易斯坐在椅子上，卡利坐下来，露出惊恐受伤的目光。克里斯蒂安被人打死了吗？他又问了一遍。他的声音像个受到了伤害不知所措的孩子。沃尔特·赫德站在埃德加·劳森身边怒视着他，手里拿着刚从地上捡起来的枪。塞罗科尔德夫人疑惑地问，可是谁会拿枪去射杀克里斯蒂安呢？但他并没想得到答案。沃尔特低声说，疯子，全都是些疯子。斯蒂芬靠近吉娜想保护她，后者惊恐的俏脸使房间还有一点生机。门开了，一个穿着宽大外套的人带着寒气走了进来。他热情的问候让人们一时间没回过神来。大家好，真是个不寻常的夜晚，路上雾太大，我只能开得很慢。马普尔小姐刹那间还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重影。当然了，同一个人不可能既站在吉娜身边又出现在门口。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只是这两个人长得太像了。不过从近处细看，两人还是有些差别的。他们是长得很像的一家人，但也不过如此。斯蒂芬·雷斯塔里克瘦得有些憔悴，刚进来的这位却很健壮。他的大衣上有圈黑色的小羊羔皮领，衣服非常合体。来人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集权威和成功者的幽默于一身。马普尔小姐注意到了一件事，刚一进屋，她的双眼就马上看向吉娜。她犹豫了一下，正想的时候，应该是9:23。你听见枪响了吗？当时没产生怀疑吗？
1: 当时的情况有点特殊。
0: 他详细地描述了刘易斯·塞罗科尔德和埃德加·劳森之间发生的冲突，所以没人意识到枪声是从家里的其他地方传出来的，是吗？
1: 是的，我当然没这么想。知道枪声不是从刘易斯先生办公室传来的时候，我们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
0: 接着，贝莱福小姐阴沉着脸补充道，
1: 没人想到谋杀与企图谋杀会在同一个晚上同一幢房子里发生。
0: 科里警督觉得这话非常在理。
1: 不过，贝莱福小姐又说，后来我会去古尔布兰森先生的房间，可能也和早前听到过枪声有关。我确实想知道他需要什么，同时也想确认一下是否一切都正常。
0: 科里警督看了他一会儿，你为什么觉得有可能有异常？
1: 我不知道，因为有枪声是在外面响起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没多加注意。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告诉自己，可能是雷斯塔里克先生的汽车发出的逆火声。
0: 雷斯塔里克先生的车？
1: 是的，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他今天晚上开车过来，他是在出事以后才过来的。
0: 这样啊，发现古尔布兰森先生

0: 生的尸体后，你碰过房间里的东西吗？当然没有。贝莱夫小姐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不满。我自然知道犯罪现场的东西既不能动也不能碰。古尔布兰森先生头部遭到枪击，但现场并没有武器，我当时就认定这是谋杀。刚才领我们去那个房间时，房间里的摆设与你发现尸体时一样吗？贝莱夫小姐认真地思考着，她背靠着椅背，眯着双眼。她拥有克里警督眼中如同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只有一处不同，她说，打字机上没东西了。你是说第一次进去时，古尔布兰森先生的打字机上有他写的信？科里警督说，和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却被人拿走了。是的，我确信看见过打字机里翘出的白纸边。贝莱夫小姐，谢谢你，我们来以前谁还进过那个房间？塞罗克尔德先生进去过，我出来接你时他还在那儿。塞罗克尔德夫人和马普尔小姐也进去过，是塞罗克尔德夫人坚持要去的。塞罗科尔德夫人和马普尔小姐，警督说，谁是马普尔小姐？
1: 那个白发老太太，她是塞罗科尔德夫人上学时的闺蜜，她是四天前来的。
0: 谢谢你，贝莱夫小姐，你的讲述非常清晰，我这就去和塞罗科尔德先生谈谈，但也许我会先和马普尔小姐，是位老太太，对吗？我先去和她谈，然后他就可以休息了。不让老年人休息实在有些过分，这件事肯定对他打击很大。科里警督同情地说，
1: 我去告诉他可以吗？
0: 那再好不过了。贝莱夫小姐出了门，科里警督抬头看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古尔布兰森，他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是古尔布兰森呢？房子里有200多个精神不正常的少年犯，任何人都可能杀人，也许是其中的哪个人干的，但为什么要杀古尔布兰森呢？为什么要杀个外人呢？这完全没道理。莱克警员说，不了解全部情况时无法下结论。科里警督说，是啊，目前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马普尔小姐进屋时，警督马上站了起来，显得很有风度。马普尔小姐似乎有些惊慌，她赶紧上前抚慰。女士，不用心烦意乱。她觉得年纪大的人喜欢被称为女士。在她看来，警察属于低层次的人，应当对高层次的人表示尊重。已经发生的事让人很沮丧，但我们得把事实弄清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但一定非常困难吧？我是说把所有事情弄明白。人们常常顾此失彼，而且常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地方，有时是无意中造成的，有时是被人误导。变魔术的人就爱玩这种指错方向的伎俩，他们很聪明，不是吗？我搞不清他是怎么把碗里的金鱼变没的，碗又不能变小，你说是不是？科里警督眨眨眼，用安慰的语气说，你说的一点没错，女士，我已经从贝莱夫小姐那儿听说了今晚发生的事，我相信你们现在一定都很担心。的确如此，这简直像在演戏，让人不明所以。先是塞罗科尔德先生和埃德加·劳森之间的吵闹，警督低头看了一眼所做的记录。一个非常奇怪的年轻人，马普尔小姐说，我一来就觉得他很不对劲。你自然会这样认为，科里警督说，这阵喧闹后传来了古尔布兰森先生的死讯，之后你便和塞罗科尔德夫人去看了尸体，是吗？是的，他让我陪他去，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们一起去了古尔布兰森先生的房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碰过房间里的东西？没有，塞罗科尔德先生不让我们碰任何东西。女士，你有没有恰巧注意到打字机里放着一张纸或一封信？没有。马普尔小姐飞快地说，我当时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坐在那儿的古尔布兰森先生肯定是要打什么东西，可打字机上什么都没有。是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怪。科里警督犀利地看了他一眼，你和古尔布兰森先生说过话吗？没说过几句。你能想起什么特别有意义或十分重要的话吗？马普尔小姐想了想，她向我打听塞罗科尔德夫人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她的心脏。她的心脏？她的心脏有什么问题吗？据我所知，没什么问题。科里警督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马普尔小姐，塞罗科尔德先生和埃德加劳森争吵时，你听到枪响了吗？其实我没听见，我耳朵有些背，我听塞罗科尔德夫人说，似乎是从外面的停车场里传来的枪响。古尔布兰森先生晚饭后和大伙告别，然后马上就离开了，是吗？是的，他说有几封信要写。他没说有事要和塞罗科尔德先生谈吗？没有。马普尔小姐马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已经简短地谈过一次了。谈过了吗？什么时候谈的？塞罗科尔德先生不是一回来就吃晚饭了吗？他们是在塞罗科尔德先生进门前谈的。塞罗科尔德先生穿过停车场，古尔布兰森先生出门见他，两人在平台上走了几个来回。还有谁知道这事儿？我想没人知道，马普尔小姐回答，除非塞罗科尔德先生告诉了他的夫人，当时我碰巧在窗边看鸟。看鸟？是啊，马普尔小姐想了片刻说，我想可能是金丝雀。科里警督对金丝雀不感兴趣。你有没有碰巧？他婉转地问，偶然听到他们说了什么？马普尔小姐纯真的蓝眼睛正巧对上了科里警督的双眼。只有零散的几句，马普尔小姐轻声说，能告诉我吗？马普尔小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谈什么，但他们有什么事瞒着塞罗科尔德夫人。要瞒着他，这是古尔布兰森先生的原话。塞罗科尔德先生说，的确必须考虑到他的因素。他们还提到了什么重大责任，还说他们应该听一听别人的意见。他停了一下，又说，这事你最好去问问塞罗科尔德先生本人。女士，我会问他的。今晚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奇怪的事呢？马普尔小姐想了想，一切都挺怪的，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是啊，的确是这样的，没错。马普尔小姐突然想到了什么，有件很怪的事，塞罗科尔德先生不让塞罗科尔德夫人吃药，贝莱福小姐很不高兴。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事。是啊，的确不是什么大事，
1: 谢谢你。

0: 呀，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走出房间时，莱克警员自言自语道，她虽然上了年纪，但观察十分敏锐。刘易斯·塞洛克尔德走进办公室，房间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他转身关上门，营造出一种私密的气氛，然后走过来坐下，但没坐在马普尔小姐坐过的椅子上，而是坐在桌后，他自己的办公椅上。贝莱福小姐方才让科里警督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似乎无意间给刘易斯·塞洛克尔德的到来留了一把椅子。坐下以后，刘易斯·塞洛克尔德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两名警察，他拉长了脸，看上去非常疲倦。这张脸让人以为此人正在历经一次磨难，这让科里警督颇感意外。古尔布兰森与刘易斯既不是好友，也不是亲戚，只是因为婚姻才沾了点亲，但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的死却像是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双方坐的位置似乎倒了个个，不像是刘易斯·塞洛克尔德先生在回答警方的提问，倒像是他在主持询问似的，这让克里警督稍稍有些不快。他飞快地道出了开场白：塞洛克尔德先生。刘易斯·塞洛克尔德似乎还沉浸在思考中，他叹了一口气说，
1: 要知道怎么做才对，真是太难了。
0: 科里警督说，塞洛克尔德先生，对不对可以由我们来进行分辨，现在我们来谈谈古尔布兰森先生的事好吗？他来得十分突然，是吗？十分突然。你不知道他要来？一点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刘易斯·塞洛克尔德平静地说，
1: 不，我知道，他告诉我。
0: 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1: 我从车站回来，他从窗户往外看，看见我后他出来找我，当时他解释了来的原因。
0: 是与古尔布兰森学院有关的事吗？
1: 不，与古尔布兰森学院没有任何关系。
0: 贝莱福小姐似乎也这么想，外界自然会这么猜测。古尔布兰森没有否定这种猜测，我也没有。塞洛克尔德先生，这是为何？
1: 刘易斯·塞洛克尔德缓缓地说，我们认为隐瞒他此次来访的真正目的非常重要。
0: 那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刘易斯·塞洛克尔德沉默了片刻，然后长叹了一口气。古尔布兰森每年定期来参加两次理事会，上次开会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按照常规他应当五个月后再来，所以一般人会认为他这次来是有紧急的事务要处理，人们会觉得这是次商务之旅，无论是急是缓，总归是信托公司的事。据我所知，古尔布兰森没有刻意改变外人的这个印象，也可以说他认为没人知道他的真正目的。也许这样说比较接近事实，他认为没人猜得出他此行的目的。
0: 塞洛克尔德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刘易斯·塞洛克尔德没有马上给出答复，过了一会儿他严肃地说，由于古尔布兰森的死，他肯定死于谋杀，我必须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但坦率地说，我为我妻子的幸福与安宁感到担心。警督，我不想命令你什么，但如果你能有什么办法不让他知道一些事情，我会非常感激。克里警督，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来这儿是想告诉我，他认为有个冷血的人在蓄谋缓慢地毒死我太太。
0: 你说什么？
1: 科里疑惑地朝前探出身子。
0: 塞洛克尔德点点头，
1: 是的，你可以想象得到这对我是个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克里斯蒂安告诉我这事以后， 我才意识到妻子最近

抱怨的症状正好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得了风湿病，腿部肌肉痉挛，还经常犯恶心，这都符合砒霜中毒的症状。痉挛，还经常犯恶心，这都符合砒霜中毒的症状。妻子最近抱怨的症状正好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得了风湿病，腿部肌肉痉。妻子最近抱怨的症状正好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得了风湿病，腿部肌肉痉。妻子最近抱怨的症状正好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得了风湿病，腿部肌肉痉。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兄弟，两边干嘛去？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贴着对我的耳机，黎明，你会死。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直到奇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这首主打释放本我的歌曲《野人》，经两位实力唱将的重新演绎，更具冲击力。此曲勾勒出冲破世俗桎梏的原始向往，谭维维的撕裂式演唱搭配刘宇宁的质感声线，放大了歌曲的叛逆与自由。此刻，让这场野蛮生长的声浪撞开你心中的围城，

银河快递乐队的旋律总像一封温柔的星际信件，这首日月同辉带着松弛的 City Pop 氛围，诉说着一份笃定的爱恋。最好的感情便是如同日月共存，长久相伴，在浮躁生活里守住这份细水长流的浪漫。

送给大家一首由薛凯琪演唱的歌曲 Miss Fiona， 这首歌融入了韩式元素和 Eurobeat 的有力节奏，充满活力与现代感。

愿为同命鸟融合了浓郁的古风元素，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伦桑和以东用深情的歌声演绎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传奇，歌曲中的诗词韵味十足，旋律悠扬动听，仿佛让人置身于古代的山水之间，感受着那份古典与雅致。

周深的嗓音在此化作时空的信使，带我们回到战争年代的苍茫雪原。在中国爱乐乐团的弦乐铺陈中，他空灵与力量交织的演绎，恰似英雄骸骨上绽放的冰凌花。一起来听这首中俄双语歌曲《归》。

最幸福的事由梁文音演唱，歌词深情而温暖。歌词描述了一个恋人分手后的感受，但却充满了感恩和美好。

我就是太麻烦由袁娅维演唱，词作者是陆墨一和杨炯汉，作曲来自杨炯汉。这首歌是耀眼的你啊电视剧片尾曲。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

0: 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5: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交融在一块儿了。
4: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6: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蒙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蒙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7: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4: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乡镇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8: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4: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

0: 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 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诉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

0: 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马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

0: 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一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新河大道在新达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4: 平庸的皮囊配上，
5: 你可以爱一个人爱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呀、即使你掏心掏肺对他好到极致，可在他看来那不过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讨好而已。别把自己看成无可替代，也别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在爱别人之前先好好爱自己吧。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好像被凝固了一秒钟，随后乱了呼吸和心跳，直到再三确认他们只是很像而已。于是接下来的一整天都把自己抛进回忆。曾经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写得有些许夸张，可见年少轻狂。

我好怕听见你喜欢上别人的消息，可我能做的只有疏远你，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拥有你。控制住自己不去找你，已经耗费了我所有的力气。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过几年我会好起来吧，但能治愈我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明白。

0: 远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接下来欣赏的是林金兰的散文《春风》。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
1: 春风，作者林金兰。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100遍。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檐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茶。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茫茫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轰轰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咯啦啦，咯啦啦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关节挨个儿咯啦啦咯啦啦的松动。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包了。清早着大洒鞋，穿老羊皮背心，是金条背篓，背带冰茶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的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漂浮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铺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
0: 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 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一起来听江南梅的散文《为谁守诺一生》。
1: 为谁守诺一生，作者江南梅。再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故事像廊桥遗梦一样让我感动和忧伤。美丽的青草地，古老的廊桥，还有那个小小的厨房和白兰地伴着的烛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程的呢？那些漂泊又漂泊的寻觅，那些等待又等待的盼望，他们跋涉了万千风尘的爱情，终于在迟了多年以后在这里相遇。不要前生，也不需来世，他们就仅仅四个日夜完成了一首千古绝唱。但从此后，独行者依旧独行，苦守者依旧无望的守候。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廊桥的弗朗西斯卡是没有承诺的，漂泊而来的牛仔也没有任何承诺，但他们从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彼此觉悟而执着地守着对方的名字。谁都知道不会有再见，不会有重逢，然而谁也不愿放弃那个遥遥无期的梦。我相信我是到过廊桥的，我相信我曾经是草场上的一匹马，或者廊桥边的一棵树，是那份美丽而忧伤的爱情的见证。否则我不会对那个很久以前的遥远而陌生的农场产生如此深切的故园般的怀想。

0: 我丝毫不认为这个世界缺少故事，我只是怀疑，因为社会的过于进步，已使爱情成为包装精致的礼品，可以随意地拿来送人。但还是想起一支美好的歌，千年等一回，我无悔。想起同样美好的另一首诗，等着吧，等到白雪飘飘，等到酷暑难挨，等到所有等待的人都不再等待。这些都是真诚而又热烈的情感，这些都是朴素而又美丽的表白。一想到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美好的诗活着，我的心又渐渐温暖起来。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恨水的散文《北平的春天》。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它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生命的使者。
0: 北平的春天，作者张恨水。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得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

福，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春耕夏耘秋自收，作者曹禺。对收获的迷恋是被写在季节的基因里，春耕夏耘不怠慢时令，于是就有了光阴的厚赠，收获的秋天如期而至。一颗种子从一无所有出发，在与风雨的初次较量中，一开始总难游刃有余。旱涝也是不速之客，他们的光顾常在意料之外，可是种子总能一点点打点自己要走的路，承袭骨血遗留的记忆，春华秋实。即便不动声色，也没有哪一颗种子不曾为秋天拼尽全力，直到秋日也忍不住要善待这份努力，还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字面来看，耕是松土，耘是除草，不难想象自此少闲月。春日因为一场破土动工的自耕，土壤做好了努力的准备，这多么像一个人对自我发掘，一犁一锄开拓着世界的领地，唤醒每一寸土地，接受阳光、空气、水，一切就绪，等待梦想的种子。夏日，草木不必再为阳光争夺，已然丰茂，只是杂草也开始猖獗，此刻需要一场清扫运动，消除干扰。如果说收获起于自耕，那么一定兴于排扰，扫除他扰，也不自扰。只有心无旁骛的种子，才能迎来丰收的喜悦。有时人也会本性使然的避重行义畏险，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土地的荒芜是从被弃置开始的，人生的窘境也往往是在放任之后就有了端倪。懒怠才是土地上最难根除的杂草。欣欣向荣的生活背后，也总有一双勤勉的双手，善理荒年，笑对苦难。人有千般欢喜，不得不舍，就成了千般苦恼。

0: 我是快乐的影子，烦恼是欲望的随从。一个人虽然志在山巅，也难逃荆棘成积，顽石成败，脚力不足，落于人后，还不免愤愤不平。此时更名转为向内打理，劝服争强好胜，驯服浮躁不安，冲破暗淡情绪的云锁雾绕，全力奔跑。接下来的秋日自然给出耕耘之后的回答，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驱。人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尽如人意，不免会有大风或是小浪，也有大灾或是小难。风浪之后可能会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被家道相迎，当然也可能会是空手而回，落寞孤寂，恰如那孤船出海，风餐浪宿的老人，旷日持久却仅仅拖回一句马铃鱼骨。对成长来说，风浪可耕，灾难可云，过尽千帆便是告别，一切自然而然地开始茁壮。春耕夏耘秋方收，收获从来都是一场不遗余力的等待，耕耘在先，久等在后，其间汗水、坚持、苦痛、等候，无不成为泥伤。
1: 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继而青，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一起来听散文《一夜秋浓不染花凉》。
0: 一夜秋浓不染花凉，作者知秋。秋日的天空格外的明朗，白云也异常的清碧有神，因此心情也随之通透温润。闻着秋的气息，眉目间沉淀出一份静安和清美。日夕有凉风而至，偶有夏末的蝉声传来，忽而惊觉这初秋的温度着实凉了些。一些留白许久的心情是不适宜与之沾染的，就如这蝉声无论如何嘶鸣，终究留不住他曾经在盛夏里铸就的一帘幽梦。竹本无心，外生多少枝节，秋本无恙，又有多少忧伤染了花凉。漫步堤岸，杨柳依旧依依，草色也尚存恰好的葱茏，想必这该是晚夏在季节的交替中留下的最后一抹心动。浅秋唯一想做的便是静静地漫步于林间小径，期待着与第一枚秋的精明眸里重逢，看他舞姿婆娑，而后依着他清晰的脉络，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秋轻轻诉说。每一天的安然行走，都在时光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心路，清风绕肩的流连，雨落星湖的眷念，都在指尖静默成禅，与心上温情生暖。于是旧时光的味道已在心上烙下了最深的情结。曾几何时开始恋上秋的味道，我已然不记得了。或许当心绪被秋牵引的那一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古逢秋悲寂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少忧伤的心情轶事， 都在这一季

0: 演绎成片尾曲。而我始终在陌上风声里，以秋的静怡写着一场撼淡葳蕤的春期。其实我是羡慕春天的，可以站成一株未及盛放的花木，随着二月里的晨钟暮鼓，无所顾忌地在春风里释放一曲最温柔的花语，可以插上一双丰润饱满的羽翼，迎着心念如初的方向，在暖阳里生成一份喜欢的模样，更可以在春天的土壤里悄悄播下爱的种子，默默培植，待来年便可以蔚然成林。所以我不能用最嘹亮的歌喉讴歌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也不能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一份秋风般的心怀，唯有用一颗曾记的心默默地装下这一季最深沉的爱。或许人经历了一场心绪不安的颠沛，终究是会静下来慢下来，逐渐喜欢上瘦的情怀。一段音乐，一本典藏，三两知己，一盏清茶，身边有他，再有四季常青的植物为伴，日子瘦而不轻，每一天都是心之所向的简静。那便瘦吧，让身心瘦成一束预知江离的风骨，是春的妖娆，是夏的绚烂，却在须臾之间迎来秋的安然静美。即使不言，你亦可以触摸到它灵魂的丰满。没有任何的诗句可以把一段痛而不言的流年书写成一抹云淡风轻，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把一季别无可居的心绪安放为尘埃落定的归宿，唯有这静默的秋可以将所有的不安悉数尽收，把一路风尘在心上生成一夜静美的清新。秋真的来了，虽有零落的心事来过，它都会端然地在月牙弯成的星湖里静默成歌。一支寂寞的歌，可以让灵魂在暗夜里兀自穿透寂寥的美丽，独留芳华暗香秋的气息。八月的温度一切刚刚好，我躲在一夜秋心里，把一份深年的往事细致梳理，是否还可以寻到一份晨露初绽的记忆？半生烟火的香息又能否触摸到曾经心花无涯的情意？对于生命，张爱玲说，它是一朵牵绊莲花，拒绝了绽放的同时，也拒绝了枯萎和零落。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入了秋的眉眼，对于他的这句经典，你便会有更深的彻悟。经历了一程心路的辗转，所有的不安都在此时沉淀出一份相安的圆满。时光无言，以他独有的纯善，将所有的遗憾装于杯盏，若是可以原谅，自会被一份暗香由来的和风接纳，在这个和韵渐隐的清秋，如若你懂。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寂而清，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风起，我把一夜秋心的静美 蘸满深情的笔墨，只为雨落星湖之时，那一场预知江离的晚霞风情和一切美好的情愫，都能在时光的飞页里寻得圆满的归宿。
1: 凌晨的天空犹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林清玄在《遇见一生的守候》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生命本来是一场漂泊的旅程，每天都有很多的遇见，遇见生命，遇见友情，遇见亲情，遇见生活，遇见事业，遇见爱情等等。当遇见成了一种美丽的缘分时，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美丽的遇见。我们的幸福就来自于我们平凡生命中那一次美丽遇见的心动。遇见是一种美丽的缘分，紧握你的手，相依相伴，遇见你，用我的一生去守候。

想来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来自中国台湾的荣先生一行前往到南非开普敦旅行，出租车司机 Alan 看到他们是华人面孔，就主动地问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然后就哼起了一首歌的曲调。 Alan 说，小时候经常和妈妈一起去当地的一间华人开的商店买东西，商店里面每天都在播放这个歌曲，华人老板看他们喜欢这个歌，就索性地把这首歌的录影带送给了他们。只是呢，随着家的搬迁，那盘卡带不慎遗失了，而多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每次当 Alan 想念母亲的时候，就会想到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听的这首歌，但是始终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之后呢，只要他看到类似华人

面孔的乘客 Alan 都会问，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歌啊？这次荣先生听完他的哼唱之后，马上告诉他，这首歌叫做《恋曲1990》。Alan 兴奋地哭了起来。是的，这个就是我妈妈最喜欢的音乐。

复合了，如同当初你我之间被撕裂的缝隙没有办法再和好如初一样。现在我连痛恨也不会了，当初的痛恨大多来自于你死心塌地地甩开我，但现在看来，你过早的放弃不过是想让我更快地去寻求更加适合我自己的生活。不管你的初衷如何，我已经试着用这种想法安慰过自己了。曾经觉得错过你会很可惜，最后的念头是没有你会更好。孙盛希，分手吧。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